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金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北野武，他的母亲在几年前来过往，那当时他回故乡盆松，因为北野武的母亲不断地向他要爱钱，只要一个月若无寄钱回来，母亲就电话卡不知人刷一直弱，而且呢北野武愈出名，因母亲所出的钱是愈多，所以呢北野武一直真无喜欢因母亲。北野武办完母亲的后事了后，准备离开厝的时阵，伊的大兄将母亲留下的小包袱交予北野武。北野武真小心将包袱个拍开，看到有一本银行簿啊，甲一张批。银行簿的户头就是北野武，内面的金额高达数千万的日票。北野武拍开母亲留下的迄封信，信中是安尼写：母子啊，在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你对细汉就无介意读册，而且阁乌白开钱，对。

朋友伤过了慷慨。当你讲要去东京打拼的时阵，我真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散件。所以呢，我每一个月不断要求你寄钱回来，一方面要刺激你赚更加多的钱，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为你塞车。你寄给我的钱，我拢无甲你用去。恁大兄一家将我饲甲好势好势，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你提起好好利用吧。北爷母看完批了后，趴在桌顶大哭一场，真久无法度通好平静啦。北爷母的母亲虽然一直压迫北爷母爱寄钱回来，而且所出的钱是愈来愈多，让北爷母感觉压力真大。可是啊，因为母亲的压迫，让伊北爷母不知不觉存下了数千万的存款，也意外学会如何欠钱。生活中的贵人，并不一定是直接给咱有好处，给咱从困难中脱困的人，才是生活中的贵人。伊有可能是给咱陷入困境中，逼得咱不得不向挫折来调节，超越自己。也准当下的咱，并无感觉讲伊是咱的贵人。可是咧，几年了后，咱若甲回顾以往的代志的时阵，咱才会发觉讲，当初若毋是因为有这种的困境的淬炼，也难以成就现在的咱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看产面唔通看人面。农村一直真有人情味，那咧农村咧无闲的时阵，互相帮忙，伫咧到处工作，叫做帮工。好处是效率真悬，输伫任何的做事人，唔管是报警还是咧修行，拢会当赶咧季节的时阵完成。不过这种帮工只是基于人情。并不是非帮不可，何况农务咧无闲的时阵，家家拢是咧无闲，而且国家有国家的代志，并未当讲每一摆农民咧无闲的时阵，拢有遐尼济人来咧协助啊。因此呢，家己的人力也相当的重要，或者看人无够，而坐咧等人来帮忙，都有可能会过节气来影响到修行。看残民，唔通看人民。意思咧讲，就是讲家己爱努力做可靠啦，唔当要奢望别人来甲咱斗帮忙。做代志甲工作无虾米无同，工作爱劳其筋骨，爱受日苦难。做事就是爱付出心力，甚至呢抛受挫折。可是呢，若因此而唔做，奢望外力的协助，迄是唔赢代志做，无多人成功，也会互人耻笑啦。其实呢，任何人拢愿意帮助别人，亲像亲朋好友。做人通常拢是爱看状况的，一种是对方无能力，但这种帮忙是出于一种可怜伊的成分较悬；另外一种是助一臂之力，换一句话讲，是对助助者的帮助啦，也就是肯助助助者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讲，就是讲任何形式的帮助。拢是暂时的，因此呢，自助才是上重要的。不管你倒一个观点来看，看残面唔通看人面，拢是有实际意义。啊，就是讲你别人要甲你帮忙时阵，会当帮忙人的。可是呢，家己若无迄个能力，通去家己帮忙家己哦，你别人要甲你帮忙。

0: 这个张三哦，
1: 哎，关海辉，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感谢，感谢。你讲那边做什么见证？
1: 我介绍一下，做些嘞。
0: 吃什么鱼啊？
1: 吃迄个跳红丸咯，
0: 吼，
1: 波干丸咯，
0: 吼，
1: 解毒丸咯，
0: 嘿嘿，
1: 小块丸咯，有啦，我吃吃过啦。
0: 吃了有差不？
1: 差拢有差啦，我即摆
0: 拢有差啦吼。
1: 我讲听，我当作我关两关的啦。
0: 去药房看吼，
1: 花生遐啦，
0: 吼花生迄落代理花生看啦吼。
1: 我讲是叫伊出车啊，
0: 哦安尼哦，
1: 我而且无去解伊
0: 尿。我紧赶快。
1: 我上八十九号就解伊食较早啦。
0: 八十九位啊，你进几位？
1: 进九十四啊。
0: 进九十四位啊。
1: 嗯。
0: 哦，恭喜。
1: 啊，阮早上哦，我两拢怪食你个啊。
0: 嘿。
1: 过迄种，迄种万外块。
0: 哦，你落糖尿病食了有差无？
1: 糖尿病，我即摆剩九十一啊。
0: 糖尿病九十一年哩，哇哩！啊，你敢是在台中关代理市嘛吼？
1: 哎，代理市也重要。
0: 你也做中菜啦吼？
1: 我即摆，我即摆食四样哩，唔该使。
0: 唔当食一样，你食两样得。
1: 食两样嘛，啊，这小块丸
0: 呢？小块你唔免啦，你先去火城九十一，唔免食。跟两样起来食，倒来食上一样，唔好会火呀。啊不，啊不，你食半碗，甲解大碗得。
1: 啊，两
0: 人怪晒，两人啊，咱两
1: 点钟。怪晒啦，我拢
0: 未使，未使食西洋，你食西洋会火气啦，你食啊尾啊怎乱呢啦？
1: 啊，我饮西洋只你，
0: 食啊。哎呦哎呦，你食愈济，我愈有时间谈谈无，但是你道理上都唔是安尼。恭喜啦，恭喜啦，我你九十四岁啊，恭喜啦哈。
1: 食，饮啊，食较淡。
0: 好，谢谢啊。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食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咬嘴大者，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消化期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世间法的名相，因名生界，名相的功用无可否认。但是过分的执着名相，被名相所执所迷，就会反其伤害了。鬼是一个真可怕的名词，人人谈鬼色变。但是有的人对家己最亲爱、最欢喜的，拢称为鬼。譬如讲，太太就欢喜称先生为死鬼，母亲对家己的细汉囡仔就叫做小鬼。可见鬼这个名词，嘛是人所喜爱。这就是名词的魔术。乡村的居民向政府反映，咱每到河边要取水，拢要行五里路。这条路实在是路途遥远，非常的辛苦，请政府为咱来改进。后来聪明的长官就下令，以后这条路改为两里路，不可再叫五里路。全村的居民大家真欢喜，就讲现在好了，今后咱会当取一担水，只要行两里路就可以。两里路甲五里路只是名词的变化而已。大家拢感受，这就是苦乐的无同，这也就是名词的魔术。人如果若比人如此，比如讲是畜生，讲是狗、是龙、是虎，甚至含狗都不如，含龙都比你较好，必然会受气。但是有的父母亲为儿女取名为小猫、小狗、小虎、小牛。甚至有名的成功保险公司的创办人吴辉西，以西亚为营，到处建设真多以西亚为名的企业。西亚俨然已成为伊五人成就的标记。前高雄市长杨金虎也是以虎为营，现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定以小马哥的名号，树立了亲切的形象。可见名词的魔术，激励人的一念之间。其实呢，人的一生亲像一个查某囡仔，从幼儿到女童，由女童来到小姐、太太、妈妈、宝宝、奶奶等等。这个名词虽然多，却是原来是同一个人来变化。名相的变化，人心人性实在是无变呐。感谢你。

有一天中山有要紧的代志，必须要前往去处理。可是就在行走这时间，有一粒小石头啊，走入去伊的鞋啊来，因为急着要赶路，而疏忽了小石头啊的存在。无外久，中山就开始感觉小石头啊无停困伫那个刺痛伊脚底，互伊感觉十分的无爽快。但伊心中挂念着要紧的代志，所以伊无迄个闲去甲处理这个小石头啊，伊脚痛的感觉。看到要已经到目的地时阵，已经甲赶紧脚步赶路了。虽然痛痛不断伫咧升起，张三无想要浪费时间烫鞋啊，伊将小石头摩擦伊脚底的感受，甲当作是一种的修行啊，无要去插伊啦。一直赶路到达目的地时阵，

一只停落脚来，取下了鞋啊，将细粒石头对鞋啊中间倒倒出来，倒在伊中山暗身要烫的中间，伊的目睭去看到四周的山光水色，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当下伊有所领悟啊，思想家己一味无用伫咧赶路，心念专注于目的地，一路行来，既然完全无去注意到四周景色优美。张三烫下了鞋了后，将迄个石头都摕在手中，赞叹讲：“小石头啊，真是想未到，这一路行来，你不断伫咧个试听我的脚掌，原来你是咧提醒我，注意我生命中一切可能的美好。石头啊，石头，你真是我的良师啊！在生命的旅程中，咱拢有预定真济目标，依照预定的方向咧进行。”有时阵，因为咱只知影向前一个冲，未记得宽过了四周的阴面，或者适度调整脚步与方向，往往疏忽了生活中的一切。其实这是充满忧悲苦恼，以及予咱累积成长的经验。那咱会当暂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放下了紧张忙碌的身心。好好来品味以体会人生当中存在的无限祝福与美妙，并且会当重视其中的奥妙，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准会当有一寡微小的调整，创造出另外一番无同的修行与成果啦。感谢你。

0: 我也足习惯啊。
1: 我食什么？食什么？食足习惯啊。
0: 食姜黄丸，
1: 我骨姜丸。
0: 对。
1: 啊，我骨姜丸你吃有效
0: 哦。食三罐啊哦，食到迄个所在吼，咱阵讲安尼行路吼，入去倒后栽安尼，叫咱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先一罐食三罐啊。
1: 嘿。
0: 哎，安尼鼓励我知影。
1: 安尼吼，爱去继续吃。
0: 安心蛮足好个哦。
1: 安怎好？
0: 啊，你即马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1: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困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啊！
0: 好困啊
1: 哈！容易啊，容易啊！
0: 谢谢你啦，我
1: 多谢你哦。哎，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都。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
0: 多
1: 谢你安尼，啊，娱乐全场。
0: 有
1: 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做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直接我今麦在讲迄个姜黄丸哦。
1: 嘿。
0: 大罐的，佮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塔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好，好，谢谢啊。感
0: 谢你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槛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肩胛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味。

马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现代人随着经济富裕、资讯多元化的发展，人民愈来愈重视生活的品质与健康之道。尤其健康的生活，必须要靠咱的内在健康的观念及外在的条件，才能成就健康。是安怎讲呢？孟子说：“我善用何人之气。”所以何人之气，就是有正义、有正见。一个人有了正义、正见，在生活中就能使面对真多不如法、不如意、是非好歹，拢会当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去处理。因此，健康生活的第一个法，就是爱用何人正气，建立了正义、正见，咱就会拥有健康的心理，以及健康的生活人生。现代的物质丰富，各种美食竞选常常出现，食法也无奇不有，真侪人乐意感叹美食，视为人生一大享受。但是病来的患者无减少，甚至文明病更加难以治好。根据医学的研究，清淡自然的食品对人体未造成负担，容易保持喜悦的心情。因此，现代人应重视清淡的食物，以增进健康的身体。所谓休息，是为了要走较远的路。昆明看起来是静止，但是又有促进节日体力的功用。适当的昆明有助于生活品质的改善，但如果困过头，就会造成反效果，使人萎靡不振，无法思考，迷迷糊糊。因此，要有适当的困眠。人的身体就好亲像一台机械同款，咱无时常该发动，等较久了后生生啊，忽然间要振动就动未起来啊。因此呢，平常时啊，就是要有充分的运动，亲像散步、慢跑、爬山、旅游、打车，这拢是真好的运动。一般人来讲，早睡早起精神好，早时啊的树木、花草、透露芬芳，释放芬多精，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对感觉精神提振，身心爽快。因此呢，真侪人趁着假日，带着家眷郊游登山，远离闹区，接受大自然，享受新鲜的空气，也是要为着家己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健康的生活除了外在条件的调养外，还配合内在的养成，尤其每一天十分。

整20分钟的闲坐的习惯，可以培养定力，有助于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创造优良品质的生活，健康的生活，爱会当动，爱会当静，将一天分了外盘的心，做一个调整放松，这就是健康之道呀。如何要过你健康的生活呢？必须要靠咱人用心去整理家己，培养正确的观念，进而增进生活的品质啦。感谢各位。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家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一个冬心，一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

0: 八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1: 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
2: 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
1: 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大家，这是台湾苦瓜主要的产瓜。苦瓜伊所含的维他命 C 是排在所有的瓜啊类的蔬菜水果内底第一名。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的都是白苦瓜、青苦瓜，也有山苦瓜。根据营养师的讲，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伊的苦瓜素。苦瓜素真侪功效，有调节血糖、压制脂肪吸收，而且个人会促进新陈代谢。如果想要来保留上侪营养，就是爱减少煮的时间，上好是用凉拌的。苦瓜伊是营养价值真高的蔬菜，伊有真侪种的氨基酸，加大量的维生素 A、B、C、E 以及叶酸，皆拢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伊嘛有钾、铁、锌、镁、钙这些矿物质，再加上纤维，应该帮助控制血糖，调节新陈代谢，提悬保护力。另外，为中医的观点来看，苦瓜伊的性较冷，会当抗发炎、降火气，而且嘛有明目解毒的作用。苦瓜伊的苦味的来源是苦瓜内底迄层白色的内膜啊。应该先改乌掉，就应该减少苦味。另外，营养师嘛讲到，这苦瓜吼，并不是愈苦愈营养。无同款品种的苦瓜，伊的苦度吼嘛无同款。有一种广告苦瓜，伊上会苦。再来就是白色的苦瓜，排在第三是青色的苦瓜，那是苦味上重的，就是山苦瓜。苦瓜伊的热量真低，水分真高。纤维嘛真丰富，一个无脂肪，嘛无蛋白质，用个摕来炒、煮汤、凉拌，

再来介绍咱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一吃这方面较淡口味，参照。

高油、高盐、高糖，也還有酒在喝薰的薄，生活作息也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够大，运动的时间够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统后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了，另外困眠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的时间是伫每天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欢迎哈，咱想去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唔知咱家的大兄大姐哈，你有一个比较，有去想到无？咱人啦，今年进入这个会，一直到咱六十啦、六十五啦、七十啦、七十五啦哈。平平讲吼，这个岁数来讲，哎，有人奈拢看不准嘞，啊，你奈。因为拢卡在停，未使讲卡，因为拢停在六十岁，伊个气力，哦，伊个体力，安尼足好个啊。人迄就是拢伫运动啦。啊，不，为你看卖，嘿，安尼平平讲六十，安尼看起来敢那吼，人已经吼七八十啊。哦，所以吼、哦，你看像阮这侪啦，吼、哦，讲起来，阮在节目当中吼，伊体力真个上好，你知无？体力上好，那我来登去家人吼，吼、哦、原来无用当无用使，要追这追那，还讲去买物件，阮只我拢看了，感觉讲，安尼会伤忝，讲买啊，啊会爱会无用，哦，有滴叮当，有滴叮当吼，身体咪较好啦，吼、哦、身体较好，啊像爱囡仔吼，看你讲哦，恁做啊，你安尼忝着，那伊拢吼要提早退休，才叫少少年啊，五十个未六十，就讲要提早退休，要来享受，人家研究滴讲啦。嘿，那提早退休吼，啊，你个安尼要享受吼，拢无得个学啦，创啥？你的大脑有可能跟你同齐退休哦，我跟你同齐退休，咱等下啦，再来开讲来讲起哈。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青春龙节目秀清，你再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你多多利用，感谢大家，为你想啦，替你想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吼，趣味趣味啊！这里吼，台语台湾话人伫讲吼，用伊的土吼，割伊的壁啦。以前迄个厝迄壁吼，拢有吼掺一种粗坑，迄个泥浆所割的啦。啊，所以唔只有一句讲，用伊的土割伊的壁吼。这句话简单讲，就是讲吼，用对方的这个资源运用在对方的身上。好，譬如讲这个计错啦。哦，女方这边呢，啊，利用男方送的这个聘金，哈，啊，来买一挂这个嫁妆啦，啊，这就是用伊的土割伊的壁。啊，另外哈，像讲百货公司，哈，有滴举办着买物件大赠送，其实大赠送在开销，哈，嘛是来自这个顾客身上啦，哦，这嘛是用伊的土割伊的壁。用伊个土割伊个壁，看起来足方便嘞，啊，佮知影吼去变通吼，其实无甚物讲无好的一个影响啦。但是哦，有一挂代志就袂使安尼呢，袂使安尼做。譬如讲，伫个过年啦，吼春节期间吼，大家互相拜年，啊，大人啊，互囡仔红包，啊，你若讲吼要割伊个壁吼，你袂使讲拢用伊个土呢。将钢索无只红包，搁共包倒转去，袂使啦。你家己这个土吼，买少挖一挂出来啦，共添淡薄啊啦吼，加淡薄啊，啊再搁包红包包给人啦。这是人情世事啦，无啥物道理通好讲吼。另外讲吼啊，咱就入厝吼，入厝吼啊，朋友呢，甲你祝贺啊，买一台电视机送你吼啊。另外呢，我过一阵嘛，啊，你这朋友人嘛要入厝啊啦，啊，你袂使讲因为啊，阮都已经有电视机啊。好啊！你送我电视机，我就用伊的土要割伊的壁吼，袂使啦。从当初人送你，这个搁共送倒等于好人吼。你总是爱用家己的土，吼，用家己的土去割别人的壁啦。啊，那无就失礼啊！吼，当然啦，如果你若讲吼，啊，我就将电视机给卖掉吼，啊，另外搁买别项物件送伊呢，当做礼物吼，安尼去里边讲啊啦，吼。所以呢，用伊的土割伊的壁是爱看情况啦。感谢你的收听。

地价相似哈，咱若讲有积困哈，啊，当个自少年一直撸撸撸哈，撸到老来哈，啊，达工地撸，你袂感觉啥会啦？啊，你若讲啊，无少休一下哈，我那提早少休一下，就无撸到地啊哈，休一下啦，好休一阵嘛，你想要个撸哈，哎呦，那撸无啥会叮当呢，继续吃来嘞，大行拢退化去呀啦。我有一个朋友哈，一个朋友伊个朋友啦。哦，一世人一生啊，拢伫咧吼上班啊，做公务人员啦。哦，啊，就年岁到要退休啊，吼。结果退休了吼，伊拢同款呢，照常吼，就是安尼，伊扛咧上班迄个工作哦，伊就来，伊同款啦，照常佫精进的，佫学东学西，佫继续学物件啦。啊，逐工就会看册啦，安尼毛笔字吼，伫咧佫写，摕只工课来做啦吼。惊讲吼，那一无代志做吼，惊叫退化，无唔对，这种想法是正确，正确。迄有迄个少年人啊，啊，我咧五十几岁，我要来退休啊，哦，人去研究啦，研究讲那提早退休吼，咱的大脑可能就同齐甲你退休，你知无？那一般咱拢认为啊，我提早退休，哦，来享受我这个人生。哦，但是今麦最新研究都发现了，其实卖讲最新研究，人早就知影讲，吼退休了，这个头脑未使讲无去有叮当，一定爱学物件，提只工课来做啦。啊，那无听有人讲吼，安尼要创啊？只有点咩好？但是，哦，主要啦，咱来吼叮当啦。哦，我准备讲吼，最新研究都发现讲吼，那伤过早吼来离开你的工作场所，可能对咱的大脑健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哦，这个研究是美国吼、哦、一个算经济研究局啦，所发布一个吼、哦、研究来底讲啦，吼、哦、讲咱变一个参考啦吼、哦。就是讲吼，51岁到61岁这人啦，如果那因为吼、哦、提早退休，还是讲吼、哦、啊无工课失业，吼、哦、停止工作，伊的这个思考啦、记忆啦，啊，搁有在讲话啊、吼、哦、语言，也个就吼要规划什么代志，这个能力吼。迄、那个衰退速度，可能会比吼人有继续伫工作人，佫较紧，你知无？佫较紧，你知无？所以爱动啦，爱动啦。

无你衰退啊，真紧咯，哦，真紧咯，哦，因为研究都发现讲吼，第一即嘛吼，因为天气变化出现着吼大量吼足侪事业的所在啦，啊，你看民众迄个吼认知的功能啊，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真紧呢。足紧的啦，足惊人诶！显示讲你若讲有一个工课继续伫做吼，可能啦，会当帮助维持咱吼脑部迄个功能啦，对不？你上无你有伫做工课，脑筋爱小动一下啊，是不是咧？吼，不离过来，因这研究团队嘛伫强调啦，这项研究干哪吼显示有两个人啦，靠迄个关联性啦吼，所以嘛并。未使讲吼，证明讲提早退休就是造成吼咱这个认知衰退这个原因啦，吼。咱讲吼，那退休的人，伫讲话吼，咱讲个语文的这基底啦，讲话看会顺未顺啦，吼，这个要流通顺这个情形啦，伊个能力退化速度当然啦，会比吼人伫拢伫工作人会较紧啦，吼。咱大脑啊，大脑就敢那一个肌肉感官。你得爱一直改用，一直改用，好，一直改操，才当哦维持伊的功能。啊，你若讲退休了，就欠伊就甲你刺激，加上个吼，啊，你敢那对外这个社交拢减少啊，家己一个孤独，迄个感觉一直增加，就拢有可能吼，加速咱的认知退化，你知无？哦，另外啦，对有一挂人来讲啦，我有在工作，我嘛是有一个成就感嘛，有一个成就感啊。甲着甲自我的价值的这个重要来源，好，所以退休了后来当吼啊，安尼，你呐爱找一个有一个工作来做，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啦。啊，那无你呐无去找一个新的哦，咱的生活的这个重心啦，这个冇可能对咱的心理的健康造成一个冲击哦。好，主要咱在讲这句啦。要活就要动，不管你有工作无工作，都是要动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啊，即无哪伫咧听啊，为咱朋友是讲哦，我咧少年做甲老吼，啊我咧逐工拢伫叮当，啊拢规律生活，吼，并未讲咱已经几十啊，吼，别人讲咱卖讲几岁啊，吼，七十来讲啦，平平七十，你看有伫叮当啊，无伫叮当，迄个表达啊，各方面啊，吼，拢有差，拢看得出来啦。看得出来了，迷茫的情，过来听歌。

过日子，唔通安尼迷迷蒙蒙，唔知讲安尼一天过了过一天，哈，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说全是仙。哦，爱有一个目标啦，咱生活爱有一个中心啦，哈、哦。像阮姐姐啊，吼、哦，伊安尼哦拜一啦，哈、哦，阿瑞加阮妹妹因啦，车开起落去佚佗。啊，拜二可能踮厝诶吼，啊，拜三、拜四、拜六啦，吼、哦，啊，拢有伊活动吼、哦，所以讲，哦，我期待我拜三来啊，拜四啊，拜六，哦，要来去，因为有一个卡拉 OK 班啦、啊，朋友店遐讲安尼吼，吃喝玩乐啊，吼、哦，有一个时间讲啊，我要出门啊。哦，啊礼拜就开始就讲吼，就叫我讲我等下，我来传一寡食。哦，伊期待讲，阮都等去大家开讲，我嘛真期待等去说一下。主要咱人啊，真的哦，生活哦，你家己爱有一个规划啦，啊，未使规工哦，啊，戆戆，唔知要做啥物工课啦。哦，安尼真正就提早拢，逐项拢退化去啊，拢会退化去。啊，某人真侪在时段吼，人即马拢知影讲吼。一股弄要用出来，要火就要动。除了讲要火就要动，哦，阿妈怎样讲冰下的保养很重要啦，很重要。哦，啊，咱这部当的广告介绍就挂在保健品啦，哦，等下甲朋友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沈木林安主虽然介绍产品，拢真正有实在、有信用的啦。感谢大家，哈、哦，23056924，23056924。海海啊，人生。

嗨嗨呀，人生哈，当然节目进行啊，已经有几半点钟啊啦哈，来做一下公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做者咱的时代，做者咱的朋友，阿毛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在做保养，主要性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来在家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受，安尼就对啊。啊，咱每一个朋友都做有信心。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去，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啦。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若讲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一个椅也要爬起来，都去扎一个力。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感觉咧客气是不是安尼？咱再大言大智。哦，这种情形你莫个拖，莫个扛啦。就这咱的朋友，像俄罗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伊讲有诶讲啊，两早早都爱好买来吃啦，加艰苦诶吼，加艰苦加拖足久就对啊啦。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只要讲你奶奶出门薄薄爱麻烦人，葡萄糖胺的量炸。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无同款，有血压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那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舒解。另外，秀清家冇介绍吼，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啊。一个益生菌，一个咱这款苏力通的鱼油，要么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后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姐姐。

0: 姐姐叫我姐姐，
1: 姐姐啦，姐姐啦，哈、哦，叫我姐姐哈。你去讲我要听我一个朋友咧讲吼，讲吼，什么会？你叫我阿姨，唔对哟、哦。讲去买米，讲阿姨，你几岁啊？人家少年，你敢叫阿姨吼？伊讲气啊，歪味。哦，那边对啊，人客一个称呼吼，啊，有诶真正吼，拢当开眼讲咯啊，姐姐姐姐哈，姐啊姐啊，对不对哈？最主要看对象啦。好、哦、看对象，哎，人家哈、哦、三四十岁，你讲叫阿姨，叫三四十岁哦，未使讲叫阿姨啦，哈、哦，我咧叫小姐啦，啊，姐姐啦，好、哦、拢可以啦，哈、哦。感谢朋友啦，咱节目那第一听哈，啊，要做本商品，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啊，拿卡啦，哦，咱到底主角，咱底公股介绍这罐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哦，咱到煮食一定要用着油，要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这罐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有当时咱撒米撒青菜啊，好、哦，这罐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主要口感好。啊，过来呢，重点咱这老长青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哦，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么爱咱每一个朋友啦，今嘛吼弄迄个健康概念啦，要么讲吼今嘛用好油，唔免欠买一个较好一个。好、哦、粗橄榄油，但是现在市面上粗橄榄油也是很多啦，今天说你如果去买到不顺，还是说过套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黑色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现在我们介绍十多年有信用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原装原罐、哦、都用玻璃罐、啊、玻璃罐都比较清晰不透光，油底底里面的营养成分都

完整保留。哦，咱这臭罐仔有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礼啊，装好势，哦，方便讲你呐，有要送礼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啊，尤其中原普渡吼，拜拜普啊，大家拢举几箱诶。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无某真艰苦》。

伊那边叫金嘛吼，讲我真两个啦，吼、哦，一个是足好个，啊，不过无水，啊，一个无水，不过足好个，啊，两个在要选多一个，你也去选多一个，向前看啦，向前看啦，吼、哦，选一个啦，选一个啦，吼、哦，无某真艰苦哈，啊，我无电话嘛真艰苦呢，吼、哦，你做文产品，首先电话在哪个卡？2305-6924，想到迄个人啦。

收到迄个人，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秀清的广告介绍，吼、哦，咱这个荷塘啦，哦，迄天迄个请我食了，吼、哦，哦，迄、那个滋味永远拢会记得，哦，安尼有那话讲就济，吼、哦，感谢个荷塘润喉啦，主要咱这包酵素软荷塘，吼、哦，迄、那个气味啦，未讲真甜嘛，未讲真香，咱讲吼足凉诶，这种完全天然植物萃取，吼、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煮饭，出门啊，每几粒放在地上放在那里，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渴，有当时话讲一个多，也是讲朋友在那里，大家去唱歌拉客，感觉好糖，这一包才130块，里面得30粒，都单独包装，咱的酵素软喉糖，脆甜蜜呢，芝麻和枣糕，都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还有元气糖啦，伫个甘吼靠迄个松马葵，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啦，啊，要偷起来吃吼，安尼摕到较卫生啦，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够一罐水来啊，够，好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来啊，够一罐400块，哦，怎样讲吃安怎啦，哦，保养，哦，一旦讲和平有感觉讲诶，啊，爱。包咱这个水利膏，因为家己本身啊讲吼，捌用水来啊吼，足济水来啊吼，去放个电锅炖啦，啊炖好了剩一丝啦，啊嘛讲起嘛较高工啦，啊当然有介绍这款水利膏，我内面底足济主要成分吼，当然水利啦，啊内面底毛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红菱、陈皮啦，好迄种安尼细泡会温那落去控控好了剩一丝啦呢，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利膏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喜欢好男儿。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学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的音乐真情让人出卖。我顶阵吼，登去鸡笼吼，啊，我咧客厅吼，我有看一支迄落，迄敢那电吼，无讲真大支，差不多30公分啊，头尾吼，我敢那都弯起来了，敢那当咧吊塞挂钩吼，哦，啊挂钩细细支啊啦，伊也是电的啦，哦，啊我问阮阿姊讲，这要创啥用啦？这创啥？伊讲迄个尿杯啊，红尿杯啊，我会记得尿杯了一支啊，然后啊头前一个敢那小手啊，吼，啊，那个不求人呐，吼，啊那这种型的，伊讲吼，真来这吼都弯弯啊，啊都哦，安尼搞按咱后边卡只片，看你多一个点的上吼，啊该吃落去吃落去，诶，个真舒适的吼，哦，原来迄叫做吼，就是咱讲的啦，尿杯啊啦，不求人呐。起码原来有迄种，唔捌看过，好你开眼界吼。伊安那无咧，那讲脚只片伫个尿吼，伫个上吼，有当下呢，哎要被尿吼，要白吼，白未掉，尿未掉啦。啊无要安怎，啊都来哎不求人啦吼，无叫咱后生啦，叫咱后生甲咱白甲咱尿啦。哦，因为伊早都一个人就是安尼啦，伊脚只片雄雄安尼上起来吼，结果你进来甲伊讲吼，甲我白白啦。紧嘞！手存嘞啊，卡只片内面底了吼，一直白一直白啦。吼啊，伊后生就开始了，甲因爸吼啊，卡只片就一直白白。嘿，无你死白到掉啊，唔掉啦，他妈你搞尿啥货啦？哦，一直白到拢唔掉啦。好啊，就无抓到迄个重点吼。只上啊，你搞尿完遐，遐啦，较悬的啦，较低啦，较正平啦，倒平啦啊。你安尼吼，怎样拢安尼，无去背着我安尼迄个重点吼，叫恁母来啦，叫恁母来甲我背绕绕啦吼，吼因某就赶紧吼，伊原该绕吼背脚只片啦，也无同款啦，吼拢无去吼绕着伊的这个吼尿的所在、上的所在啦，吼当然就足气的啊！恁两个拢是上我上亲的人啊！一个阮后生，一个我阿母啊！啊，这点么小块代志，我脚只片一个尿在上，啊，你拢个办未到，都无做做到，啊，闪啦闪啦，只好家己吼，手就伸嘞，哦，一直尽量啦，哦，尽量去白去嚼。虽然讲吼，有一点啊无方便啦，但是诶，哦，怎样讲都要在上，都要在尿，哦，啊，都抓到啊啦，哦，辛苦都未过再尿啊啦，未过再上啊啦，哦，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什么道理啦？

身躯若伫个上伫个尿吼，干那只有咱家己知影啦。咱家己知影讲吼，啊，倒也伫个上，倒也伫个尿，吼、哦，啊，就当抓到啦。啊，你叫别人，你干那用讲较正边，一个手准的较正边，较顶啊，较顶啊，较下啊，较下啊，你拢无去抓到我的重点啦。所以讲吼，这就是讲咱呐拄着困难啦。当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吼，要解决的代志，头一步，你得先找出着这个问题，要先找出问题，啊，安尼规个了解真正这个问题所在，安尼再当提出这个方案，还是讲吼找出解决的管道，对不对？啊，如果家己都无法度明白讲吼问题在哪里呀、啊，就算讲新鲜啦，伊嘛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因为呢，咱爹讲吼，要甲你绕，要甲你爬吼，唔知讲吼，你上在哪里啦？哪里在上啦？吼，哦，感谢朋友啦，咱继续过来收听吼，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啊，咱有爹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你电话就该卡来啊。好，看来询问啊，当然嘛需要朋友哈支持鼓励啦。咱得介绍产品，好、哦，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主席。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七里香》啊。

七零天啊啦吼，听到你讲吼，乌流相公车，我都想到以前吼，阮那个住咧家人，阮咧爱高楼遐，啊，阮咧附近，吼，附近那个有土地公庙啊啦，天公庙啦，吼，国姓庙，哦，所以那家吼，那有啥物老拜啦，吼，啥物节日啦，吼，哇，今年我要被搬瓜去啊，啊，佫有啦，有哪吼，佮暗埋时阵哦。我有在听到吼，人咧乌流上公车，我阿爸都咧讲吼，嗰啲乌流上公车啊，人家吼都是北管南管啦，哦，伫个练习啦啦，都伫个笨啦啦，诶、欸，真好听咧，真好听咧吼、哦。你看我咧囡咧，我读，你讲我读，我细汉的时候就样个欣赏，都真爱听这个吼乌流上公车啦，哦，北管南管啦，这个演奏。哦，咱多听吼，一首好听的歌啦，七里香啊啦吼，过来安排这对热情的沙漠。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青春龙凤这部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啊，咱有滴广告介绍商品啦，好，咱滴广告介绍商品啊，那有位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

热情的沙漠哈。秀清在家做广告哈，阿兰电话在拿卡。23056924，啊，咱到底煮食，有滴当听当走，哦，一定要用着油啦。起码给问起来吼，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吼，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粗跟那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啦，啊，咱滴煮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啊，过来你点钱吼，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啦。好，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80%的这种老长种的，你错过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六一半就无啊渣，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叉子凉拌，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滴都已经两罐礼啊装吼，啊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后要送礼吼，要送礼啊，你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啊，中原普渡嘛要搞啊，大家普吼，啊拿几箱来拜来普吼，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就说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吼、哦、葵花油这一罐。260块，就像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吼、哦，拢2罐礼啊，装好势，啊，咱家规箱拢较俗啦，吼、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喜呀，运啊，命呀、啊！

是啊，温啊，命啊，吼、哦！秀清蝶广告介绍的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秀清蝶家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哦，也嘛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哦，有感觉，吼、哦，有感受到，有差足济啊啦，吼、哦！感谢你，吼、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咱这大兄大姐，那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啊感觉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安得了两扎，吼两扎做一下保养啦。哦，出门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安尼足好个呀、啊！哦，美国原装进口，哦，咱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滴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买做保养，啊，过来运动量大，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有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暑假国家来吃，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的钙质吸收啦，欠骨本留条骨本啦。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扳回咱的爱。

拢亲民哦，所唱求你原谅啦。哦，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哈，啊，点了一只拿卡，2305-6924，啊，像讲咱有这个叶黄素，咱这个哈 B 群啦，超级 B 群复方锭，哈，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哈，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呢，哈，啊，啊，够益生菌啦，出来面店啦，坑一盒吧，哈，大大细细食饭饱了嘛，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哦，这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嘛有啊，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有最佳咪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个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讲咱这喉糖吼，我感觉哇！润喉哦，迄，那个气味真赞，不会很甜，嘛未讲足凉诶，哦，都都好啦。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出门哦，每季的话，放落地下，放一排呀，有当微光一个侪，夹一下喉糖哈。啊，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别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就讲哈，秀清在讲哈，我最爱听一个物流相关车，哦，伊个那庙会啦哈，啥我都拢会挖去看，哦，伊个弟弟呢哈啊，物流相关车，咱讲呀哈，就是这个北管啦，南北管是咱台湾民间哈，这两大哈传统的一个音乐，甲着戏曲，南管卡诶，算下来听起来哈，然后那下弦啊嘛蛮好听啦。啊，这比较较适合，就是讲在室内吼，在 A 啊 A A 啊落去 A 啊一个海啊落地海吼，好南管啊，那北管就较老些啦，大部分拢用在吼，荷花像个庙会啦、顶头啦，吼，原来就是这个南管甲北管啦，啊，其实拢真好听啦，吼，一个精的，啊，一个较足老些的吼，哦，夜神赛会啦、喜庆啦，吼，这个顶头这啊，吼，而咱讲咱台湾呢，就种属于较重金属的这个。乐团啦，吼、哦，南管、北管，吼、哦，感谢朋友啊！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中管啦，你咨询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来世缘》。

誓言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啦。哦，秀清啊，有广告这个粗橄榄油，哈，啊，这个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中原普陀大家哈，破拜拜拢压龟箱的，压龟箱拢较俗啦。哦，像讲咱这罐粗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经在出跟他上新鲜的时候，那种秋刚六一半就不完整。只要咱到底煮家，你要煎煮炒煎，我要凉拌拢可以。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信用的啦。咱介绍十多年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拢用咱这款出跟他油，也嘛给咱小辈介绍。好，阿妈真主动用完了，电话卡来甲秀清注文，感谢你。哦，这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要冇葵花油啊？这拢是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价贵箱拢较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首讲阿母的心情啦吼。啊，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到啊，吼、哦，拖着沉重的心情，要跟咱朋友吼、哦，先暂时离开啦，不然咱们下晡四点阁有啦，阁有节目再过来啦，吼、哦。需要朋友支持鼓励，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好、哦，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就先安排到这，一波四点第一半后茶余饭后安排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继续来给咱收听。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等下一波四点，好、哦，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首六千赫。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

0: 少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0: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0: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吗？
1: 停，未使讲卡，因为拢停在六十岁，伊就开了，哦，伊就退了，安尼足好个啊！人迄就是拢有伫运动啦。啊，不，为你看卖，嘿，安尼平平讲六十，安尼看起来敢那吼，人已经吼七八十啊。哦，所以吼、哦，你看像阮这侪啦，吼、哦，讲起来，阮在节目当中吼，伊退了真是上好，你知无？体来上好，那我来登去家人吼，吼、哦、原来无用当无用使，要追这追那，还讲去买物件，阮只拢看了感觉讲，安尼会伤忝，伊讲买啊，啊爱好无用，哦，有滴叮当，有滴叮当吼，身体嘛会较好啦，吼、哦、身体较好，啊像爱囡仔吼，看你讲哦，恁做啊，你安尼忝着，那伊拢吼要提早退休，这叫属于少年啊，五十外未六十，就讲我要提早退休，要来享受，人家研究滴讲啦。嘿，那提早退休吼，啊，你各安尼要享受吼，拢无得个学啦，创啥？你的大脑有可能跟你同齐退休哦，有跟你同齐退休，咱等下啦，再来开讲来讲去哈。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青春龙凤节目秀清，你再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你多多利用，感谢大家，为你想啦，替你想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吼，趣味趣味啊！这里吼，台语台湾话人伫讲吼，用伊的土吼，高伊的壁啦。以前迄个厝迄壁吼，拢有吼掺一种粗坑，迄个泥浆所裹的啦。啊，所以唔只有一句讲，用伊的土高伊的壁吼。这句话简单讲，就是讲吼，将对方的这个资源运用在对方的身上，好，譬如讲这个计错啦。哦，女方这边呢，啊，利用男方送的这个聘金，哈，啊，来买一挂这个嫁妆啦，啊，这就是用伊的土过伊的壁。啊，另外哈，像讲百货公司，哈，有滴举办着买物件大赠送，其实大赠送在开销，哈，嘛是来自这个顾客身上啦，哦，这嘛是用伊的土过伊的壁。用伊个土高伊个壁，看起来足方便嘞，啊，佮知影吼去变通吼，其实无甚物讲无好的一个影响啦。但是哦，吼有一挂代志就袂使安尼呢，袂使安尼做。譬如讲伫个过年啦，吼春节期间吼，大家互相拜年，啊，大人啊，互囡仔红包，啊，你若讲吼要。

高伊的壁吼，你袂使讲拢用伊的土呢，将钢索无只红包，搁共包倒转去，袂使啦。你家己这个土吼，买小挖一挂出来啦，共添淡薄啊啦吼，加淡薄啊，啊再搁包红包包给人啦。这是人情世事啦，无啥物道理通好讲吼。另外讲吼啊，咱就入厝。入厝吼，啊朋友呢，甲你祝贺，啊买一台电视机送你吼，啊另外呢，啊话过一阵嘛，啊你这朋友人嘛要入厝啊啦，啊你袂使讲，因为啊阮都已经有电视机啊，啊好啊，啊你送我电视机，我都用伊的图要搞伊的饼吼，袂使啦，从当初人送你，这个搁共送多等于好人吼，你总是爱用家己的图。哦，用家己的头去割别人的壁啦，啊，那无都失礼啊！吼，当然啦，如果你若讲吼，啊，我都将电视机给卖掉吼，啊，另外个买别项物件送伊呢，当做礼物吼，安尼去里边讲啊啦，吼，所以呢，用伊的头割伊的壁，是爱看情况啦。感谢你的收听。

地价上市哈，咱若讲有即群哈，啊，当个做少年一直撸哈，撸到老来哈，啊，达工地撸，你袂感觉啥货啦？你若讲啊，无少休一下哈，我那提早少休一下，就无撸到地啊哈，休一下啦，好休一阵嘛，你想要个撸哈，哎呦，那撸无啥会叮当呢，继续吃啦嘞，大行拢退化去啊啦。我有一个朋友哈，一个朋友伊个朋友啦。哦，一世人一生啊，拢伫咧吼上班啊，做公务人员啦。哦，啊，就年岁到要退休啊，吼。结果退休了吼，伊拢同款呢，照常吼，就是安尼，伊扛咧上班迄个工作哦，伊就来，伊同款啦，照常佫精进的，佫学东学西，佫继续学物件啦。啊，逐工就会看册啦，安尼毛笔字吼，伫咧佫写，摕只工课来做啦吼。惊伊讲吼，那一无代志做吼，惊叫退化，无唔对，就这种想法是正确，正确。迄有迄个少年人啊，啊，我咧五十几岁，我要来退休啊，哦，人去研究啦，研究讲那提早退休吼，咱的大脑可能了同齐甲你退休，你知无？那一般咱拢认为啊，我提早退休，哦，来享受我这个人生。哦，但是即卖最新研究都发现啦，其实卖讲最新研究，人早就知影讲吼，退休了，这个头脑未使讲无去有叮当，一定爱学物件，提只工课来做啦。啊，那无听有人讲吼，安尼要创啊？只有点咩好单死？哦，主要啦，咱来吼叮当啦。哦，我准备讲吼，最新研究都发现讲吼，那伤过早吼来离开你的工作场所，可能对咱的大脑健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哦，这个研究是美国吼、哦、一个算经济研究局啦，所发布一个吼、哦、研究来底讲啦，吼、哦、讲咱变一个参考啦吼。哦、就是讲吼51岁到61岁这人啦，如果那因为吼、哦、提早退休，还是讲吼、哦、啊无工课失业，哦停止工作，伊的这个思考啦、记忆啦，啊个有咧讲话啊、吼、哦、语言，也个就吼要规划什么代志，这个能力吼。迄、那个衰退速度，可能会比吼人有继续伫工作人，佫较紧，你知无？佫较紧，你知无？所以爱动啦，爱动啦，无你衰退哦，真紧咯，哦，真紧咯，哦，因为研究都发现讲吼，伫即马吼，因为景气变化出现着吼，大量吼足侪事业的所在啦，啊，你看民众迄个吼认知的功能啊，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真紧呢。足紧的啦，足惊人诶！显示讲你若讲有一个工课继续伫做吼，可能啦，会当帮助维持咱吼脑部迄个功能啦，对不？你上无你有伫做工课，脑筋爱小动一下啊，是不是嘞？吼，不离过来，因这研究团队嘛伫强调啦，这项研究干哪吼显示有两个人啦，靠迄个关联性啦吼，所以嘛并。未使讲吼，证明讲提早退休就是造成吼咱这个认知衰退这个原因啦，吼、哦。咱讲吼，那退休的人伫讲话吼，咱讲迄语文的这记忆啦，讲话看会顺未顺啦，吼、哦，这个要流通顺这个情形啦，哦，伊的能力退化速度当然啦，会比吼人伫拢伫工作人会较紧啦，吼、哦。咱大脑啊，大脑就跟那一个肌肉同款。你得爱一直改用，一直改用，好、哦，一直改操，才当哦维持伊的功能。啊，你若讲退休了，就欠伊就甲你刺激，加上个吼，啊，你跟他对话，这个社交拢减少啊，家己一个孤独，迄、那个感觉一直增加，这种可能吼、哦，加速咱的认知退化，你知无？哦，另外啦，对有一挂人来讲啦，我有在工作，我嘛是有一个成就感嘛、啊，有一个成就感呐、啊。甲着甲自我的价值的这个重要来源，好、哦，所以退休了后来当吼啊，安尼哦，你若爱找一个工作来做，一个生活的重心啦。啊，那无你若无去找一个新的哦，咱的生活的这个哦重心啦、啊，这个嘛可能对咱的心理的健康造成一个冲击哦。好、哦，主要咱在讲这句啦。要活就要动，不管你有工作无工作，都是要动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啊，即无哪底听啊，为咱朋友是讲吼，我咧少年做甲老吼，啊，我咧逐工拢咧叮当，啊，拢规律生活，哦，平平。

讲咱已经几十啊，哦，别人讲咱卖讲几岁啊，哦，七十来讲啦，平平七十，你看有滴叮当啊，无滴叮当，迄、那个表达啊，各方面啊，哦，拢有差，拢看会出来啦，看会出来啦，迷茫的情过来听歌。

过日子，唔通安尼迷迷蒙蒙，唔知讲安尼一天过了过一天，吼，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说全是仙。哦，爱有一个目标啦，咱生活爱有一个中心啦，吼、哦。像阮姐姐啊，吼、哦，伊安尼哦拜一啦，吼、哦，阿瑞加阮妹妹因啦，车开起落去佚佗。啊，拜二可能踮厝诶啦，啊，拜三、拜四、拜六。

啊，弄也活动哈，所以讲哦，我期待我拜三来啊，拜四啊，拜六，我、哦、要来去，因为有一个卡拉 OK 班啊，朋友店遐讲安尼吼，吃喝玩乐啊哈、哦，有一个时间讲啊，我要出门啊，哦，啊礼拜就开始就讲吼，就叫我讲，等下我来穿一个食，哦，伊期待讲，阮都等于大家开讲，我嘛真期待等于说一下，主要咱人啊，真的啊，生活啊，你家己爱有一个规划啦。啊，未使规工哦，啊，戆戆，唔知要做啥物工课啦，吼、哦，安尼真正就提早拢，逐项拢退化去啊，拢会退化去。啊，某人真侪在时段吼，人今物拢知影讲吼，迄股拢要用出来，要火就要动。除了讲要火就要动，吼、哦，啊嘛知影讲平时的保养很重要啦，很重要。吼、哦，啊，咱今物当滴广告介绍一寡在保健品啦，吼、哦，等者甲朋友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感谢大家感恩沈默林安祖西咱介绍产品拢真正有实在有信用的啦，感谢大家、哦、2305-6924 2305-6924，海海啊，人生

拜海呀人生哈，啊，当然节目进行啊，已经有几半点钟啊啦哈，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啊，毛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有在做保养，主要信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来在家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受，安尼就对啊。啊，咱每一个朋友就有信心，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啦。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一个椅仔要爬起来，都去扎一个力。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感觉咧客气是不是安尼？咱再大言大智。哦，这种情形你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啦。就在咱的朋友，像俄罗讲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吼、哦，伊讲有诶讲啊，两早早都爱好买来吃啦，几艰苦诶吼，几艰苦，几拖足久就对啊啦。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只要讲你奶奶出门薄薄爱麻烦人，葡萄糖胺的量炸。哦，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无同款，有血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舒解。另外，秀珍家冇介绍吼，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还有益生菌，也甲咱即款苏力通的鱼油，也冇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后尾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

0: 叫我姐姐，
1: 姐姐啦，姐姐啦，哈、哦，叫我姐姐哈。你去刚刚在听我一个朋友在讲吼，讲哈，什么会？你叫我阿姨，唔对哟。讲去买米讲阿姨，你几岁啊？人家少年，你敢叫阿姨吼？伊讲气啊，歪味。哦，我那边。对啊，人客一个称呼吼，啊，有诶真正吼，拢人开眼讲咯，啊，这吼，记啊记啊，对不对吼？最主要看对象啦，吼，看对象，哎，人家吼三四十岁，你用叫阿姨，叫像三四十岁哦，未使讲叫阿姨啦，吼，无你叫小姐啦，啊，姐姐啦，吼，拢可以啦，吼。感谢朋友啦，咱节目那第一听吼，啊，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啊，拿卡啦！哦，咱到底主角，咱底广告介绍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哦，咱到主角一定要用着油，要煎煮炸煎拢嘛可以。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有当吃咱撒米撒青菜啊。哦，这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主要口感好。啊，过来呢，重点咱这老长青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哦，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么爱咱每一个朋友啦，即马吼弄迄个健康概念啦，要么讲吼即马用好油，唔免欠买一个较好一个，吼粗橄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嘛是真济啦，假如讲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原装原罐。好，拢用个玻璃罐啦，哎，玻璃罐啦，拢较清晰，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粗罐啦，有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好，2罐内啊装好势。哦，方便讲你呐，有要送礼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啊，尤其中原普陀吼，拜普啊，大家拢也贵箱诶。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要听这首《无某真艰苦》。

你若要照即马吼，讲哦，即两个啦，吼、哦，一个是足好个，啊，毋过无水，啊，一个无水，毋过足好个，啊，两个毋知要选多一个，你也去选多一个，向前看啦，向前看啦，吼、哦，选一个啦，选一个啦，吼、哦，无某真艰苦吼，啊，阮无电话嘛真艰苦呢，吼、哦，你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个卡？2305-6924，想到迄个人啦。

收到迄个人，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秀清的广告介绍，吼、哦，咱这个喉糖啦，哦，迄天迄个请我食了，吼、哦，哦，迄、那个滋味永远拢会记得，哦，安尼有当话讲一个侪，吼、哦，感这个喉糖。

润喉啦。主要咱这包酵素软喉糖吼，迄、那个气味啦，袂讲真甜嘛，袂讲真香，咱讲吼足凉诶。这种完全天然植物萃取，吼罗汉果、青姜、薄荷啦。所以你看，即马足侪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做文，出门啊，每几条啊，放在底下，放咧盘呀。吼，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咳。有当下围攻一个侪，也是讲朋友底下吼，啊，大家去唱歌拉去，吼，感觉好糖。这一包才130块，内面得30粒，吼，拢单独包装。那你酵素软喉糖啊，脆加密呢？啊，芝麻核藻膏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啦。哦，伫个甘吼靠迄个松马葵、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主要这拢单独包装啦，啊，要偷起来吃吼，安尼摕着较卫生啦，哦，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佮有一罐水来啊膏，哦，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来啊膏一罐400块，哦，知影讲食安怎啦，哦，保养，哦，一旦讲和平有感觉讲的啊爱。咱这个水力高，因为家己本身啊讲吼，捌用水来啊吼，足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啦，啊炖好了剩一丝啦，啊嘛讲起嘛较高工啦，啊当然有介绍这款水力高，我内面底足侪主要成分吼，当然水力啦，啊内面底毛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红菱、陈皮啦，好像拢安尼细泡会，有那落去控控好了剩一丝啦，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力高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喜欢好男儿。

0: 0000-9600。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

0: 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互人出卖。我顶阵吼，转去家人吼，啊，阮咧客厅吼，我有看一支迄落，迄敢那电吼，无讲真大支，差不多30公分啊，头尾吼，我敢那弯起来啦，敢那咱咧吊丝挂钩吼，哦，啊挂钩细细支啊啦，伊也是电的啦，哦，啊我问阮阿姊讲，这要创啥用啦？这创啥？伊讲迄个是绕背啊，红绕背啊，我会记得绕背了一支啊，然后啊头前一个敢那小手啊，吼，啊，迄个不求人啊，吼，啊那即种型的，伊讲吼，真来即吼都弯弯啊，啊都哦，安尼搞按咱后边卡只片，看你多一个点在上吼，啊个刺落去，刺落去，诶，个真熟悉的哈，哦，原来迄叫做吼，就是咱讲的啦，绕背啊啦，不求人呐、啊。现在原来有那种没看过，好你开眼界，他如果没有，如果卡车片在尿，在尿，有当时要绕，要爬，爬不到，绕不到，不然怎样，就要不求人，没有叫我们后生，叫我们后生给我们爬，给我们绕，因为以前就一个人就是这样，卡车片凶凶地绕起来，结果你进来跟他说，给我爬爬啦。紧嘞！手存嘞啊，卡车片内面底了吼，一直爬，一直爬啦。吼啊，伊后生就开始用了，就甲因爸吼，卡车片就一直爬爬。嘿，无你死爬到掉啊唔掉啦，他妈你搞尿啥货啦？吼，一直爬到拢唔掉啦。吼啊，就无抓到迄个重点吼。接上啊，你搞尿完遐，遐啦，较悬的啦，较低啦，较正平啦，倒平啦，啊！你安尼吼，上一下拢安尼，无去背着我安尼迄个重点吼，叫恁母来啦，叫恁母来甲我背绕绕啦吼，吼因某就赶紧吼，伊原该绕吼背卡只片啦，也无同款啦，吼拢无去吼绕着伊的这个吼尿的所在、痒的所在啦，吼当然就足气啊，啊恁两拢是上我上亲的人啊。一个阮后生，一个我阿母啊，啊，这点么小块代志，我卡只片一个猫在上，啊，你拢个办未到，都无做做到，啊，闪啦闪啦，只好家己吼，手就伸嘞，哦，一直尽量啦，哦，尽量去爬去绕，虽然讲吼、哦、有一点啊无方便啦，但是诶，哦，知影讲倒下在上，倒下在猫，哦，啊，都抓到啊啦，哦，辛苦都未过再猫啊啦，未过再上啊啦，哦，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什么道理啦？咱身躯那在上在尿吼，干那只有咱自己知影啦。咱自己知影讲吼，啊，都要在上，都要在尿，吼，就当抓到啦。啊，你叫别人，你干那用讲较正边，一个手寸的较正边，较顶啊，较下啊，你拢无去抓到我的重点啦。所以讲吼，这就是讲咱呐拄着困难啦。当咱啊拄着困难的时阵吼，要解决的代志，头一步，你得先找出着这个问题，要先找出问题，啊，你规个了解真正这个问题所在，啊，你再当提出这个方案，还是讲吼找出解决的管道，对不对？啊，如果家己如果都明白讲吼问题在哪里呀、啊，就算讲新鲜啦，伊嘛无法度跟你斗三工。因为呢，咱爹讲吼，要甲你绕，要甲你爬吼，唔知讲吼，你上在哪里啦？哪里在上啦？吼，哦，感谢朋友啦，咱继续过来收听吼，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啊，咱有爹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你电话就该卡来啊。哦，卡来询问啊，当然嘛需要朋友吼支持鼓励啦，咱爹介绍产品。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就听这首《七里香》啊。

闲啊啦吼，听到你讲吼，乌流相公车，我就想到以前吼，阮那个住咧家人，阮咧爱高楼遐，啊，阮咧附近，吼、哦，附近那个有土地公庙啊啦，天公庙啦，吼、哦，国姓庙，哦，所以那家吼，那有啥物老拜啦，吼，啥物节日啦，吼，哇，紧嘞，我要搬瓜去啊，啊，佫有啦，有哪吼，佮暗暝时阵吼。我有咧听到吼，人咧乌流上公车，我阿爸都咧讲吼，迄个咧乌流上公车啊，人家吼都是北管南管啦，吼伫咧练习啦，都伫咧笨啦，诶、欸，真好听。

真好听嘞哈！你看我那囡仔，我读，你讲我读，我细汉的时候那样的欣赏，都真爱听这个哈。五柳祥公车啦，哦，北关南关啦，这个演奏，哦，咱都要听哈，一首好听的歌啦，七里香啊啦哈。过来安排这对热情的沙漠，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青春龙凤这部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啊，那有位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感谢大家哈，23055692024，23055692024。

热情的沙漠哈。秀清在家做广告哈，啊，咱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啊，咱到底住家，有滴当天啊当早，哦，一定要用着油啦。起码给问起来哈，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哈，就是咱所有滴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粗跟那油住家照看嘛，较无油烟啦。啊，咱滴注意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啊，过来你滴清哈，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啦。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哦，介绍10多年有信用，80%的这种老长情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容易慢，就无啊渣，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几凉拌，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底都已经2罐累啊装哈，啊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后要送礼哈，要送礼啊，你赶起来。上人好看，够实用。啊，中原普渡嘛，要教啊，大家普吼，啊，举几箱来拜。

来铺哈。啊，要注文反腐，修正的电话在哪卡？好，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好、哦，葵花油这一罐260元，就像内边的八罐1980元，拢同款。哦，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咱牙龟箱拢较俗啦。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是啊，运啊，命呀、啊！

是啊，温啊，命吼、啊。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首先第一，感谢咱的好朋友吼，也嘛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的朋友讲吼，有感觉。有感受到有差足侪啊啦吼，感谢你吼，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咱在当下大姐，那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啊感觉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你就量炸。吼、哦，两早做一下保养啦。吼、哦，出门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安尼足好个呀、啊。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个朋友，还是讲咱有滴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买做保养，啊，过来运动量大，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伫爬山个朋友，即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暑假国家来吃，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的钙质吸收啦，欠骨本留条骨本啦。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依然拢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挽回咱的爱。

亲人哦所唱，求你原谅啦。哦，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哈、哦，啊，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像讲咱有这个叶黄素，咱这个哈、哦、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哈、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哈，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呢，哈、哦，啊，啊，够益生菌啦、啊，出来面顶那坑一盒吧，哈，大大细细食饭饱了嘛，掏一包来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改变细菌重生态。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这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嘛有啊，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有脆甲面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个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讲咱这喉糖吼，我感觉哇，润喉哦，迄、那个气味真赞，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哦，都都好啦。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出门哦，每季的话，放落底下，放个盘呀，有当微光一个侪，感觉喉糖哈，啊，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别主本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好，秀清伫个讲吼，我最爱听伊都乌流相讲册，哦，伊个那庙会啦吼，啥我都拢会挖去看，哦，伊个弟弟呢吼啊，乌流相讲册，咱讲呀吼，就是啊，这个北管啦，南北管是咱台湾民间吼，这两大吼传统的一个音乐，甲着戏曲，南管卡算下来听起来吼，然后那下弦啊嘛好听啦。啊，这比较适合，就是讲在室内吼，在 A 呀 A A 呀落去 A 呀一个行呀落地行吼，吼南管啊，那北管就较闹热啦，大部分拢用在吼，户外像个庙会啦、顶头啦，吼、哦，原来就是啊，这个南管甲北管啦，啊，其实拢真好听啦，吼、哦，一个静的，啊，一个较足闹热的吼，哦，迎神赛会啦、喜庆啦，吼、哦，这个顶头这呀、个，吼、哦，有咱讲咱台湾呢，就种属于较重金属的这个。乐团啦，吼、哦，南管、北管，吼、哦，感谢朋友啊！伫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总管啦，呵呵你咨询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来世缘》。

首讲吼来世缘啦吼。啊，当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吼，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啦。哦，秀清啊，有广告这个粗橄榄油，吼，啊，这个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中原普陀大家吼，破拜拜拢夹龟箱的，夹龟箱拢较俗啦。哦，像讲咱这罐粗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景，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拌就无话杂。只要咱到底煮食，你要煎煮炒煎，后要凉拌拢可以。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信用的啦，咱介绍10多年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用咱这罐粗橄榄油，也嘛甲咱小辈介绍，好啊嘛真主动用完了，电话卡来甲秀清注文，感谢你。好，这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好，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嘛葵花油啊，这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1980元。好，加几箱拢较俗。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单位一首讲阿母的心情啦哈。啊，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到啊，哦，拖着叮当的心情，要跟咱朋友吼、哦、先暂时离开啦，不然咱们下晡四点阁有啦，阁有节目再过来啦，吼、哦。需要朋友支持鼓励，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好、哦，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就先安排到这，一波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安排好听音乐，欢迎朋友再继续来给咱收听。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等下一波四点，好、哦，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哎，阿爷，你等来啊！爱给你生，
1: 生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阿哥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停无？我安奈无电哈，熊熊安尼跳电，一跳电甲无电，佫是无同款咯。伊若要停电吼，电力公司即摆拢会通知啦。啊，奇怪无通知，奈熊熊吼，安尼血拢花啦。迄毋是讲血花，迄就是跳电啊啦。吼、哦，你捌拄着无？迄跳电要安怎？就是厝内面底吼，你用一种吼，电器产品啦，吼、哦，用电过量啦，烧到啦，第四讲。

紧来紧暗搜搜，啊，把垃圾啊提来，手电提来，过山提一条啊，哈，各个来整整落去啦，哈。咱讲这个保险丝，噶就跳电，哈。等你再过来讲起，哈。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叠加为大家最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你知道吼，咱家的大兄大姐吼，厝内面对迄个过线了登记吼，你捌去换过无？不，我捌换过，我捌换过吼。哦，一条迄个保险丝啊，哦，以前那边换这条保险丝吼，我要紧张死。哎，甲总开关先切掉了，你拢登记去有电掉，登记去总开关那切掉吼，啊，都较安全啦吼。讲到这条吼保险丝修登记吼，诶，相信咱在吼大兄大姐啦。细汉时阵，咱细汉的时阵哈，那拄着跳电的时阵啊，是不是紧的哦？诶，过线摕一条来换吼，摕一个较大条来换，较袂讲常常烧断去，袂使呢，袂使讲吼大条较袂烧断，诶，真危险哦，真危险。那讲即马啦，吼，即马咱厝内面底迄落吼，迄个配电箱啊，吼，所看到的是规排啊。哦，设计的开关啦，吼，内面底无迄个保险丝啦，无一条过线啦，吼，啊，钢管那跳电吼。赶快跳电！哎、欸，以前甲即卖迄跳电的吼经验是无同款哈。咱来讲吼，这个保险丝啦，这条过线哦，足古早啦。但是足重要，这是非常重要一条吼，迄、那个电路保护的装置。会使讲吼，判掉咱吼，就是讲这个电力系统当时所发电出来啦。吼，像讲第一阵报电报啦，迄阵拍电报啦，甲着电火啦。吼，迄阵啊多真普遍迄个年代啊。哦，咱发现讲，迄电线吼，一旦那去有烧到啦，啊是讲故障的时阵啦，伊迄个电流哦，电流会爆冲，啊爆冲容易吼，甲遐设备拢烧坏去，要么可能引起吼火灾，你知无？就危险的啦，啊所以工程师就想的想一个吼，简单啊个真巧一个做法，就是讲吼，伫这个电路内面底吼，用挑钢吼去接一段吼，比较卡吼脆弱一条这个金属的线。可以吼，在这个危险的时阵先扬登去，阿弟啊吼，安尼都迄个电路都切断去啦。哦，咱就当将这条保险丝吼，该想做讲就是电路内面底一个冲锋队啦。哦，透过讲吼，先家己先烧起来，阿弟要切断这个电源，这种方式哦来提醒吼在用户。所以这时阵吼，这个电发生了各样情形吼，啊，必须要爱排除讲到底什么问题。好，卡比讲吼，产生更加侪可能这个意外啦。啊，不然呢，这个概念吼，啊，都即马家庭用电真普遍，啊，个真侪吼，伫个这个使用啦，吼。好，这是讲吼，伫个这个电脑内面的咱所讲的吼。早期吼，早期台湾在厝啦，吼，拢是用一种吼，都一遍的啦，一遍吼，一次性的这个吼，保险丝啦，吼，过线。所以每一遍啊，用电超过时阵哦。这个保险丝就断去烧断去啊，所以厝内边底就停电啦，停电啦啊，所以吼、哦、来赶紧的哦，看是手电哦，家私哦弄啥来，改迄个吼、哦，诶做个拆诶抛开，重新阁换一条吼、哦、新的哦，这条吼绒丝吼保险丝啦，吼、哦、所以诶咱那那个讲起吼。咱朋友吼，说不定有这个印象，我都来讲啊，我嘛换有丢啊，我嘛换过啊吼，有换过这个吼保险丝的这个经验啦吼。哦所以咱来记哩啦，那讲吼，这个电器吼，同时伫使用啊，真容易造成吼断电啦。好，所以你若讲吼，讲一个插座是怎么吼，阿别啊插吹风机啦，阿别插这插那啦，这真危险吼，尽量避免同时使用吼。咱伫讲这条吼，保险丝通常伊个熔点足低，或者是个盐那个下合金所造成的，所以过去老人的观念无正确啦。啊，常常烧去，烧断去，啊，换一直换，足麻烦的。一摕一条烧未断的迄、那个，看是铜线、铁线，吼、哦，或者烧未断，哎，安尼电都失去吼，提醒保护作用，你烧未断，啊，结果。

险哦，危险嘛，啊，伊拢无灯，吼，往往就造成吼不可收拾，咱讲吼，这个电路火灾啦，吼，啊，所以尾啊呢，吼，这个保险是搁再改良。哦，改良设计干呐吼，迄、那个电力球啊，同款吼，一旦用船的，用船就来安装啦吼。不但要换方便、较紧，吼，那么较袂讲吼，哎，乌白乱装啊，是讲装唔掉去啦。所以今毛一寡吼，老公屋啊，是讲透天厝迄种迄个中开关啊，迄中开关吼，有时阵吼，会看到迄种灰啊。胡亚所做的高等级的吼，迄、那个保险师，迄、那个阿爸啦吼。随着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即、這个保险师吼渐渐被迄种吼无熔丝即个开关来取代，并且内面底个附带吼漏电啊，漏电也有断路即个机器吼，漏电的即个断路器，就是讲专门来辅警吼，有侦测到讲有漏电啦、啊，吼当保护咱人的即个安全啊。所以吼，你看咱到吼迄个配电箱啊。吼、哦，黑白啊，黑色的开关啦、啊，黑色的开关就是咱即马保险丝的第二代啦。只要讲吼、哦，迄、那个电啊、电流那伤过大时阵，伊就自动跳开，自动跳开，感官就是切断这个电路啦。吼、哦，但是民工个咱吼来紧了，换一条过线，换一条保险丝啦。哦，就是咱即马只要把迄个开关扳断啊。啊，来恢复到这个吼电力都过来啊，上电来啊啦吼。所以咱即马常常咧讲跳电跳电啦，吼、哦、就是伊迄个吼无熔丝的开关伫咧跳啦，吼、哦、所以已经进化成吼，敢那吼诶修咱这个门的诶修门员吼、哦，这个人员迄一般存在啦，就过掉的啦。他会讲停电吼、哦、来提醒咱啦，吼、哦、啊，所以需要吼，那讲吼啊有一两下这个电器你该关起掉，关掉卖过用啊。啊，佮看卖吼，有啥物吼电器啦，是讲吼插座啦，有去有烧歹去无？还是讲需要吼叫个水电的啊，出来检查咱的这个线路吼。啊，如果呢，吼你这个开关吼，那无多个塞到断去啊，伊无多正常吼有电吼，可能咱到出现安怎你知无？用电过度，像人讲寒天时啊啦，吼客厅开了烧气啦，啊，灶家嗰啲微波炉啊伫开啦，啊，房间个伊啊伫吹头毛啦，吼啊。也跟个内面底个用一种吼电热水器吼，底下烧水啦。你看这个电拢真大呢，哦，所以东西拢用哦，所以才啪一声吼，拢无电啊啦，规间厝暗飕飕啊啦，吼。啊，咱底讲吼跳电通常有三种的原因，都是超载啦，用电吼，咱拢拄下咧讲啊，啊拢底下吼东西咧用啦，迄个电太。用啊啦，啊个烧到啦，短路啦，漏电啦，吼、哦，就这样子啦，吼、哦。跟咱的朋友讲吼、哦，这个保险丝开头这个跳电，讲到这吼、哦，啊，各位记得吼、哦，你依照我会过线，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纾解个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住西。

现在这现代家庭吼、哦，用电呐、啊，用电拢伤过大了，拢像电器产品呐、啊，所以变用电吼、哦，嘛要注意的这个安全呐、啊，吼、哦，咱都要咧讲起啦。啊，那跳电跳电要安怎？跳电就是吼、哦，厝内面底啦，吼、哦、用电过量啦，还是讲烧到的时阵，所以地叔讲伊个开关就跳开啊啦，好、哦，就是咱所讲的跳电啦。啊，这时阵要安怎啦？吼、哦，啊，是不是伊个开关吼、哦，赶紧给开起就可以啊？哦、所以你若讲发生跳电的时阵，你应当先检查讲吼，查出到底什么原因啦、啊？吼、哦，跳电啦、啊，是安尼电力公司吼、哦、停电还是安怎？吼、哦，譬如讲啊，是不是咱多咧用一种吼、哦、用电较悬的，好、哦、一、那个电器啦，拢伫共一个即个线路顶悬啦，还是讲你插头，插头无插好，要落啊要落啦。顶顶这种真危险呢，所以你吼、哦、百度讲这个状况了后，然后再去找出讲厝内面底吼，迄、那个中配电箱啦，就咱讲吼中开关这个箱啦，因为内面底吼有迄个吼无熔丝迄个开关，也伫这个电路吼受超过时阵，伊就发挥保护作用来跳开去，啊、所以吼、哦、咱从内面底迄个开关啦、啊，重新搁改开去。你要先切断来吼，这个关啊，然后再个搞开去，吼，啊，就当排除这个故障啊啦。啊，如果你特定的跳电啦、啊，当然就要找一个专家合格水电的啦，吼，啊，来给咱做一下检查。哦，请这个水电师傅啊，叫咱厝内面的电器计算和这个用的量负载吼用量啊，并且个配一条适合咱的吼电线一个回路啦，吼，啊，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用电吼、哦、用电真正爱安全，爱记得呢，恁当然爱插头啊，嘛是爱插好大底哦，吼、哦，未使讲咧要落啊要落哦，这种真危险哦，吼、哦，啊，用电啊，咱需要讲爱怎样啦，吼、哦，较安全，感谢朋友。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吼、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那油啦。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初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吼、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

在这个屏东九如哈，有一种这个水果啦，哈、哦，而且外形看见跟那椰子，啊，切开内面底吃，诶，佮跟那迄个哈奇亚啦，哦，外形跟那椰子啊，那个果肉跟那奇亚啦，啊，口感吃起来跟那吃金龟啦，跟那吃番薯啦。哦，甚至吼、哦，哎，佮有迄个香味，敢那吼，迄、那个哈密瓜的香味啦，吼、哦，这是屏东县九如乡的吼，这个一种吼、哦、新的水果啦，吼、哦，叫做椰奇啦，椰奇啦，讲最近吼、哦，真正吼、哦，热销吼、哦，啊，所以最近这个椰奇伫九如的浪费超市吼、哦，来伫个卖，讲每一粒偌济呢？哎呦，一粒500块啦，一粒500块吼，头一批限量吼100粒啦，吼有不只济人有来伫个买啦吼。想讲吼啊，唔捌食过，虽然贵贵啊吼，一粒500块，啊无加减猛食者，然后食新啦，好较袂有人看轻啦。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和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到底下，放在盘下，想要甘一个有，和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么爱讲？哎，阿公奶奶真了酸，真了疼着啦吼！迄你常常咧滑手机啊，姿势唔对啦，爱较细腻呢。哦，咱咧颈椎咧出毛病哦。咱讲到这个颈椎吼，颈椎就是咱阿公啊内面都有七块骨头，七块骨头所组成的。因吼真整齐摆着，摆做一摆，啊摆掉，唔得甲咱咧头壳惊掉的。哦，啊，较未讲吼有咧震动。哦，和咱人一旦足顺呢，和来滴活动，啊，但是随着讲吼，咱有岁啊，年纪一直有啊啦，迄骨头中间吼，迄、那个关节甲着一个软骨啦，咱讲软垫啦，渐渐都一直磨损去啦，就是咱所讲吼，颈椎退化啦，哦，这是吼、哦，咱较常听到吼，迄、那个讲咱老化啦，老化现象啦。啊，囡仔，囡仔，迄个颈椎伊老未吼，长期吼，迄个咧，损伤去，所以真少讲有听到囡仔讲迄退化。但是哦，如果你拿吼，囡仔咧常常头壳累累啦，姿势伊个唔对啦，啊个无得运动哦，即真容易和咱咧眼部那即部位哦，吼，颈部的肌肉咧作硬咧，增加讲吼，迄个颈椎伊负担，可能吼、哦、你颈椎咧提早退化哦，会提早吼、哦，讲到即个颈椎退化吼、哦。通常咱较常看到症状就是吼，肩胛颔骨啊啦，酸啦、疼啦，啊硬只硬只啦，或者咧头时阵吼，我袂过，感觉咧卡卡啦、磕磕啦，颔骨啊敢那吼去黏掉啦，吼袂讲真扭捏吼。严重退化时阵，可能出现咱的手骨啦、手指头啊麻麻啦，敢那吼去摸着电钢款吼，还是讲吼敢那有搞下底手迄个感觉啦。

这就是因为吼，咱颔骨那这部位的这个神经吼去跌掉啦，影响咱的双肌手啦，所以造成吼无气力提物件，也是讲吼咱伫个写物件的时阵啊，吼容易会忝啦。所以讲吼，这个颔骨那这部位呐酸痛的时阵吼，你来先观察讲，这个症状有严重无？吼、哦，是不是严重？如果那讲肩胛颔骨那跟他小块吼无松快啦。吼、哦，小看呢，通常这都是咱讲吼，咱的筋巴吼较忝啊啦，吼、哦、小休困一下，颔骨啊小休一下啦，吼、哦、暂时吼，啊你卖呢长时间吼，啊你压头还是讲头累累这种活动，啊对吼，啊卖有咱的这个肌肉紧绷，吼、哦、这是讲通常算啊讲吼较轻的啦，吼、哦、啊啊那讲吼，过来呢提一下小的面巾，吼、哦，甲颔骨啊小捂捂一下，热敷啦，吼、哦、这种帮助咱肌肉放松。如果你有感觉吼，哦，足硬的呢，紧绷啊，你会当吼啊，家己小慢慢啊吼啊，你的颔骨啊啦，小安尼滑叮当，慢慢的转动啦，和伸展你的脖子啦，买当安尼做这个吼啊伸展的动作。如果那是讲吼，咱的颔骨啊，因为跋倒啊，是讲去弄掉，愈来愈疼，啊是讲肩胛酸疼。哦，哇！一定几落工啊，拢无改善嘞，甚至感觉吼、哦、手敢那擦擦麻麻，还是讲个头干嘞、戆戆安尼吼，你特别注意哦。哦，你唔通乌白家己去刺颔骨啊呢？哦，你也赶紧去有医生看，莫乌白乱刺哈。想要预防吼，咱这个颈椎退化啦，上个重要就是来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哦，你看册也好啦，还是讲吼、哦，得看电脑、用电脑啦吼、哦、啊，姿势啦，你要坐好、坐好正、坐好正，才得人听。卖一直头壳累累，还是讲吼，从头壳一直向头前，一直伸，一直伸去啦。看手机的时阵，尽量吼提较悬的，手机也提较悬的啦。啊，上好吼，差不多半点钟起来叮当一下啦，吼、哦、伸展一下这个啊颔骨啊啦，吼、哦、啊撇边讲长时间维持同款的姿势，你也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啦。安尼对当和咱的颔骨啊啦，吼、哦、更加这个肌肉更加有迄个困难。哦，一旦有帮助吼，啊，给咱的这个颈椎啊，吼，紧调的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那滑手机唔好一直滑，姿势唔好唔对啦，啊，小心细节哦，你的颈椎会出毛病哦。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家。那想要注文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过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4。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

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郭台铭的《牛车弄到计程车》。

来山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正歹运到山卡牛车煞来跋落架，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死两只狗兄，牛车袂当行伤害，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偌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佳哉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埕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却划袂定，为着要闪一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迄、那个水肥车赶紧来煞正赶，也毋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规车煞臭夹夹。好佳哉，好佳哉，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抓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过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过起行。哎呦，也毋过想着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埕，才袂发生人命。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迄个题目哈，要来讲什么呢？咱今日来讲一个迄个倒手香啦，左手香哈，倒手香是啥物呢？倒手香哈嘛做印度的薄荷啦哈，贵手香哈嘛弄加名称啦哈，啊伊的叶啊较肥较厚哈，啊规丛拢咧拢幼毛啦。啊，迄、那个是家庭吼，常常咧栽种的迄个观赏的迄个植物啦吼。啊，买当作饮料啦吼，啊是迄个芳香剂啦，啊是保养品啦，是做药啊拢会使吼。啊，因为吼伊有特殊的迄个香味啦吼。啊，手落去吸着吼，诶，闻着了吼，伊个香味就无容易消失啦。你只要得着这个名吼，倒手香吼。伫个药用，伫个药用面顶啦吼，一倒手香吼是许啊吼，一般拢是个个弄，个去个弄哦，弄个烂呢啦吼，啊呢就个打起的呢吼，主要是安尼啦，啊定弄淡的啦，真少去用着迄种打的啦吼，啊这是迄、那个伫个面。台湾哈民俗疗法的内底哈，常常用到迄个传统的草药啦吼。伊唔是迄个中医师使用的正规的中药材。好，安尼哈，咱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哈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啦，霓虹舞打啦吼，北斗三龙的勇人啦吼，阿个迄个詹雅文的车在何处？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豆秋芳了哈。好，豆秋芳哈有什么功效？豆秋芳哈有较大功效啦哈，较用途哈。今麦科学的研究哈，才知影讲豆秋芳伊个重要的化学的成分哈。以分类齁为主啦。像讲香芹酚啦、啊、麝香草酚啦、啊、单宁啦齁。啊这伊的主要的功能是安尼啦。齁、哦。高大功能啦齁。第一个功能齁齁做抗发炎啦。像讲扁桃腺炎啦齁。啊是脑发炎啦啊是耳腔发炎啦齁。弄会晒。齁第二个功效做清洁解毒啦齁。第三个功效做消毒红疹啦，吼、哦，一寡疹痛啦，吼、哦，啊是蚊虫，蚊虫吼去咬着吼，叮着吼，拢会使。第四个功效做消除烫伤啦，拍着、弄着、磕着、弄撸着，吼、哦，啊是刀伤，拢总会使吼。啊，过来第五个功效啦，吼、哦，豆秋芳做的迄个芳膏啦，吼、哦。对迄个皮肤吼有杀菌的作用啦吼，像讲脂漏性皮肤炎啦吼，啊湿疹啦吼，啊是痘啊啦、青春痘啊啦吼，啊是粉刺啦吼，粉刺吼，啊是皮肤干裂吼，皮肤会打一类啦吼，迄个会裂啦吼，皮肤干裂拢会晒啦。啊，过来哈，第六个功效吼，抵会当抵迄个凹凸啦吼。啊，漏塞啦，缓解迄个消化不良。好，第七个功效吼，你用一个水吼，安尼个冲泡吼来个啉吼，一旦舒缓迄个早期的迄个感冒的症状。好，今麦第八个功效就是日常的清洁保养了吼。你来伫厝咧家己咧做吼，用迄个豆秋芳的叶叶啊吼，手浊浊的安尼吼，啊家伊的汤啦吼，浊浊出来了吼。啊，解汤倒入去迄个洗身躯的水当中啦吼，啊是你伫泡脚的时吼，你家迄个倒伫个面汤内底吼，安尼就会使啊，就会使清洁保养了吼。好，第九个作用。

吼，诶，枯芳糖啦吼，你若加一块酒精啦吼，含迄个倒手芳个了，哎、啊，男男做伙吼，用做迄个防蚊液啦，吼，防迄个芳糖吼，好，安尼，好，迄、那个一挂迄、那个报道啦吼。帮到有咧传讲吼，倒手芳已经治疗迄个新冠的迄个病毒的迄个确诊吼，这是错误的消息啦吼，这是错误的讯息吼，无正确的。好，安尼咱姊妹吼，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啊，咱姊妹坐入去要听国语歌，《月儿朦胧星儿稀》啦，是张琪唱的。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了哈。今麦来介绍倒手芳哈有啥物禁忌啦，有啥物副作用啦哈，副作用。第一哈，避免哈直接去抹啦。倒手芳确实哈对消肿哈有迄疗效哈，会当消肿，但是无经过嘴处哈直接弄个嘴齿安尼哈。安尼就啊淡淡安尼吼，搭伫个皮肤面顶吼，迄浓度咧伤高吼，有迄反效果啦，反效果、反作用啦。你若做成迄个药膏吼来抹吼，安全性会较高啦吼。好，第二个吼，第二个迄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有伤口的时阵片面，因为迄倒手芳吼有轻微的迄个神经的毒性吼，所以你若有伤口，莫直接安尼个抹起哩吼。安尼会过敏了。好，第三吼，皮肤特别过敏的人吼，特别注意哦。吼，那过敏的吼，你那个抹呢，凊彩抹吼，可能有出现一种红啦痉吼，红痉痉吼，即过敏的迄个反应吼，安尼都爱立即吼，立刻都爱停用啊吼，莫阁继续抹。安那无吼。轻食红疹啊，啊严重可能会起水泡，对吧？水泡起水泡，甚至讲诶细菌感染吼，造成迄种蜂窝性组织炎吼，安尼就严重啊，啊可能都要断言。好，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讲吼，伊诶做倒手芳吼，规丛吼弄幼毛啦，啊伊幼毛你来去擦掉吼，啊无小心去擦掉吼，伊会刺激迄个皮肤吼。安尼会造成讲迄种皮肤发炎的情形呢。好，第五点吼要注意的就是讲大腹肚的吼孕妇了吼，啊要特别注意。你孕妇不用会使啊，但是吼你要用迄种孕妇专用的吼，特别配合的迄种倒手芳的药膏吼，安尼较适合啦吼。一摸我别用吼，孕妇吼大腹肚要特别注意。好，安尼咱今日吼。多手芳介绍到这啦吼，做一个看站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元气宝充咱节目，预告到拜五啊啦，哎，一礼拜一礼拜得过吼，人讲一天一天过，一礼拜一礼拜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啊来，一年一年过啦，唔知啊，你是呢真赞叹，啊是哦，哎，真欢喜，哎，囡仔拢欢喜讲，哇！这里诶，一天吼，一天一天哦，愈来愈大汉啦啊！咩会当穿妈妈的裙带，会当啊诶，摕姐姐诶，即个口红来用啊！啊，那是哦，参照咱这五年会啊哦，哦，这想到的拢是啊，一天一天老。哎，咱气象署讲吼，即几天啊，咱出门一定爱带雨伞哦，因为啊，受到低低压带的低气。啊，整个的环境啊，低压带啊，佮有强烈的西南风的影响，今仔日开始，今仔拜五开始要转台湾落雨机会大大的增加，哈、啊，天气进入到吼，足无稳定的一礼拜。气象署嘛对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哦，这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昨昏的雨真大哦，雨真大，嘿，才个下晡吼，昨昏下晡的雨足大个呀，哦，落到早暗啊，啊，这波全台湾拢有雨，哦，持续到后礼拜三啊，今仔日到礼拜，哦，今仔日吼，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雨势上激烈啊，这南部吼，台南啊。高雄、屏东、台东，哦，台湾的南部这边的这四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啦，哦。啊，另外吼，就是已经形成的迄个风台沙德尔迄个风台呢，即马吼，稳定向西北方来，即、這个进行当中吼，啊，预告拜三左右吼，就到奥克纳瓦附近的海面上。所以今嘛阿哥伫即个太平洋顶面啦吼，伊个伫遐西，后礼拜吼，那是啊有要出国，有要出国的朋友，特别是要去日本、韩国、奥克纳瓦的朋友吼，一定要密切注意风台的动态吼，这一。

这首歌曲是风铃声，风铃声啊，电脑登去啊，就拍死啦。然后这个风铃声唱个一半，不要紧，一按过来一拜啦哈。这风铃声这是陈随意所唱的，陈随意跟伊的太太谢怡君。

0: 义军跟陈随意合唱的歌曲《风铃声》。
1: 风铃声，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家己吼，家己啊，顶两公啊喏，山区哦，有一台中国代表制作的，迄人咧叫一个老头乐，老头乐，快乐迄个乐，老头乐，迄种诶，这个电动诶，这个三轮车，电动诶 ，automatic 啦，电动诶，伊迄吼爱方向盘诶，迄种诶哦，小型诶，迄种汽车。细细台啊，哦，细细台啊，伊阿们有看到诶新闻诶相片啊，真正哦，细细台啊咧。啊，咱吼，即马咱咧学都歹吼，啊，但是伊有做门啊，吼，啊，即、這个电动诶三轮车进前，伊阿有带咱听众朋友分享过，近年已经有人哦，骑起来啊啦，骑出来啊，骑出来。啊，这吼、哦、是咧大陆遐吼，真普遍诶，哦，大陆迄边啦，啊，咱台湾家己吼、哦，昨昏昨日有人骑出来啊，吼，啊，这个车主伊讲哦，伊是咧2022年哦，伫吼这个淘宝网遐吼买，吼，啊，伊咧买哦，有进口，有报关，有交税金，和迄台车伊买70,000+，搁加运费，搁加报关，搁加税金，差不多开100,000+啦，吼，啊，这迄阵啊，吼，知影讲袂呢，上路，都袂徛伫买路，啊，唔过呢，伊是最近听讲哦，政府已经开放啊，已经讲会因呢，会呢进口啊，所以呢，伊就徛出来。啊，但咱听众朋友讲吼，因为呢，即马政府啊，搁伫规划法律吼，迄个相关的啊，袂拢写出来，啊，袂拢传好啦，所以讲哦，目前你会当入来，会当进口，拢无问题，但是你干那会当吼？会当诶，第一吼，你私人。

因的土地都是在领导。哦，在领导啊，在领导的这个行啊来哦，啊领导哦，哎行啊嘛算讲国家的路呢，啊唔就在领导喺山里来，在别庄来底啊，总讲那真好个啊，还是开片山路领导的，你在领导的土地哦，家己来骑会使，啊唔过即马啊个未当哦，骑在马路哦，未当骑在马路，这是大家来讲，即马哦，这个诶，足侪物件吼，咱会当在网络来买哦，不管是中国大陆。啊是其他啦哦，伊安啊个有看到一篇新闻啊一篇文章哦，人咧讲啊讲啊去到迄个干哪诶去看迄个哥本哈根啊去看美人鱼啊哦啊这不这干哪急性诶，唔知干哪是这个耳啊吼急性内耳不平衡你看耳啊疼哦耳啊感觉人讲一直讲徛未起来啊啊伊咧在台湾诶。囡仔吼，写有单吼，写有名啊团吼，今麦可能是用迄个呢手机啊，用 LINE 吼翕相片，传去遐啊，因讲摕这个有单，摕去当地诶药房去掠去买药啊，我今麦足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呢，这种物件你会当入来，啊照程序吼，就是讲你。赶快啦！你有车哦，譬如讲你买一台哦，这是世界级的跑车，管理的几千万、几百万，你会当买，你会当请人报关买入来，啊买入来袂当开咧路的哦，你干那会当放咧建本图，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啊、嗯。另外过来讲哦，九月份哦，咱的观光署哦，国民旅游的补助要搁开始啊，啊这个。补助吼，讲每一个人上关会当得到3200块到3700块的折抵啊啊！观光署讲哦，9月1日到11月30日啊，平常时呢，咱的国民旅游哦，只要你去带迄有参加到即摆活动的合法的旅社哦饭店啊，安尼呢都会当啊得到吼，即、這个折扣吼、啊，第一暗啊会当折扣。大第一大一暗会当省800块，第二暗省1200块，但是这两暗爱到顶啦。啊，那是外岛哦，外岛国家侪一暗，第一暗1000块，第二暗1500块。暗讲吼，这个就是讲这种的补助吼，是啊，哦，在业者哦，不是。咱民众去补助，是你爱去带吼，有迄合法的，有登记的合法的，有甲观光署来签约的，甲有。所以吼、哦，你若看到这个消息咯，哦，讲咱的国民旅游啊有补助的，会当参加，但是你爱问迄个饭店、迄、那个旅社，吼、哦，关于因有无，因有接受无，啊，你爱带身份证，因爱登记啊。登记靠这个钱压起来，然后呢，再个去向观光署去来请钱啊，这疫情都安尼做过啊啦。这时候，咱来安排的歌曲啊，咱来宣布，听众朋友要听的歌，这首歌是杜冷月创唱的。

这首歌曲是蔡秋风所唱的歌《杜冷月》《杜冷月》。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他这边呢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翁丽友，弯腰咯。
1: 有一名吼，五十岁的先生啊，爱到顶两天啊，骑奥托拜发生车祸，车祸可能是啊去弄掉啊哦。当下呢，又感觉胸腔咩小可疼疼，但是咧看无外伤，所以呢，伊就无去看医生。诶，今麦有足济吼，讲你骑奥托拜家己去弄，去弄病，去弄弄这个安全岛，嘿。大多数是哦，精神不济，那时候困无饱，精神无好，啊，骑奥托拜戆心戆心啊，依然有经验哦，骑奥托拜，你那时候人精神无好啊，吼、哦，困无饱，几日刚刚无困了好，嘿，真正是哦，你骑未在，突然间哦，你就会安尼，几个人哦，都安尼定格，啊，几个人都无力。啊，那跋倒你家己都唔知道，啊，真正伊安真紧都有跋倒过哦。啊是讲吼，恁你骑多摆，有当时你骑伤紧啊，吼，啊是目睭无看清楚啊，还有一个迄、那个窟啦，你带冲过去，嘿，我多摆恁啊，吼、哦，去骑的窟啦，嘛是会跋倒啊。啊，佮有一种的就是吼，甲人相弄。哦，甲人相弄，看是去弄人，还是互人弄啊？哦，这拢是车祸的一种啦。啊，那是啊，发生车祸吼，心脉叮当。卡电话，吼、哦，警察，吼、哦，叫警察来处理。啊，那有受伤，有痛疼，吼、哦，都爱啊，这个，因为警察叫警察，一般咯，救护车拢会跟在后边。哦，即马咱台湾这都是安尼，哦，马上都会有救护车跟在后边，拢袂延误啦。啊，即马救护车来，啊，那是有需要吼、哦，送去病院咧，都送。啊，那感觉拢无代志呢，伊嘛袂勉强啦，吼、哦。啊，伊就迄救护车就吼，个家己个塞转去。啊，来讲这个先生吼，就车祸第二天。啊，第二第三天车祸了后，哦，车祸两天以后啊，就是车祸第一、第二、第三天啊，伊讲吼，正边的胸坎足疼的，足疼的，该去看医生。啊，医生咧帮伊照 X 光啊，讲啊，伊的髌骨骨哦，已经断四支啊。这髌骨骨断四支吼，这因为髌骨骨吼是在内底骨啦，伊可能是骨粉。鼻孔嘛算是断啦，哦，伫医生因专业的内底拢算是断哦，啊，佮进一步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啊，讲啊，伊个胸腔吼、心部、心坎吼内底呢，哦，有大量的出血，而且鼻破去，哦，情况真危急哦，哦，因为即拄啊弄掉迄个时阵吼，迄、那个。反应啊，就是咱的神经、神经较兴奋啊，吼，神经呢无发出吼，这个剧烈的进展出来，啊，经过三天吼，这个胸腔嘛，才鼻破去啊，哦，迄、那个这个各出血啊，吼，啊，这个髌骨骨都断去啊，这一定是非常的疼。吼、哦，阿妈啊，这依照医生何淑英诶，这个经验哦，这是情况非常非常的危急，马上吼、哦，我赶紧送去大间的病院治疗啦。啊，医生提醒咱民众，那是车祸虽然讲无外伤，但有可能啊，经过弄落啊，哦，有可能有诶，这个腹内有损伤，哦，内脏吼，腹内就是。内脏吼有可能有损伤啦，吼、哦、啊建议吼、哦、就是啊，会当的呢是去医生馆检查一下啦。啊，除非你家己知影吼、哦，就是敢那跋倒吼、撸掉吼、累残，迄都无话讲。啊，那有个弄的吼、哦、撞击吼，迄、哦、都上好是医生馆检查，吼、哦、以免呢耽误着医疗的黄金时间。这医生馆吼。要去医生馆哈，那么卖家己去啊，咱会当这个就是坐救护车啊，拍110报案，救护车就带在警察车后边到位啊。啊，讲这个五十岁这个先生诶，一去急诊的时阵，伊心跳是110下啦哈。啊，因为哦，这个心部哈，心部并啊骨折断去啊，所以呢有气胸啊，输掉伊的肚病的巴肚嘛疼。吼、哦，巴肚嘛疼，啊，医生诶，怀疑讲吼，伊个髌骨断，造成着吼内脏诶损。

胸啊，经过电脑的断层，确定讲哦，有气胸、鼻那骨断，啊个有啊鼻破、脾脏破裂哦。这个医生讲哦，这个咱的这个内脏哦，内脏受损害、损伤哦，有诶痛疼啊，发生啊。第一哦，这个巴肚这边吼、哦，另外呢，就是吼、哦，这个胸坎、肩胛头哦，这叫做放射痛啊，不是讲胸坎这个所在吼，这骨折哦，骨受伤哦，不是哦，但是这是吼、哦、远端放射痛，就是内脏器官啊，伊说透过着神经发射出来。痛疼表现的所在是在胸部，是在肩胛头家哈，啊嘛有可能是啊鼻中鼻破气啦哦，啊这个部分呢，这个车祸去弄掉的病人哦，初期的症状啊真轻啊，甚至讲无明显的症状哦，啊但是那是讲真正吼内脏哦已经有破有损伤啊延迟。看医生延迟治疗哦，有可能就突然间吼、哦、大出血休克哦，所以讲医生好药啊，交通事故以后吼，还是呢多观察一下啊，多观察一下啊，较谨慎一下啊、哦。虽然讲外观看起来无这个大伤吼，敢、哦、那有诶路伤啊、乌青啊，但是呢有可能有诶。毛内脏的损害、损伤，总可能感觉哦，吼，肚病的巴肚疼，肚病的肩胛头疼，头晕、老清肝、血压下降，老清肝吼血压啊下降，这个血糖伤低、血压伤低，拢有可能的老清肝吼，啊，像这种的，胸坎疼哦，肩胛头疼哦，这个巴肚疼。这么有可能就是本来来得出血的经过，啦哈。啊，那是讲吼，有诶胸坎，还是巴肚的外伤啊？建议啊，就是哦，爱搁加做一个啊哈，影像的检查，参像超音波，参像电脑断层啊。啊，这个爱讲吼，爱一定爱交代哦，是有车祸有弄掉，这是啊非常重要诶。

0: 6000次。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是民本二台八五五千号，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即马来安排乔佑唱的《英台》。

这首歌是罗时丰唱的《查甫人的歌》，男人的汗。听众朋友要听啊，野草也是花，一安的印象哦。野草也是花，应该是陈寅杰唱的。不过呢，一安这大家那找无，找无都爱电脑来安排，所以吼、哦，你即马一安来啰嗦一下吼，咱即马来听电脑版的啊，电脑版的哦，电脑在唱的拢有诶，迄、那个广告，所以等我一下，来呀、啊，来呀、啊。

咱来介绍，赶快是咱北部的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在乌来，去乌来哦，非常非常的方便。咱只要坐捷运啊，还是坐公车来到新店的捷运站。新店捷运站才有一班公车849，这班公车的总站就是啊乌来。乌来，乌来是山地区啦。以前去乌来看瀑布，啊，搁有啊山地朋友底下在唱歌跳舞。即嘛是无啊啦。乌来吼，内底遐有一个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在乌来瀑布啊，搁爱向内底行入去，啊，搁有几啊公里啊。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这是一个哦五星级的森林游乐园区，内洞瀑布金金呀，负离子上济上济的瀑布。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哦，伊个内底步道吼、哦、做甲足好诶，来回只要一点钟久。内洞瀑布啊，以前叫做信贤瀑布，伊个路足平足好行诶。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无悬，敢若230到800公尺，气温哦真凉真舒服啦，比乌来国较内底水资源真丰富，算是咱北部这边只低海拔生态环境的代表。以前真侪个蛙类水鸡啊，一直呱呱呱啊，以前遐人代叫做娃娃谷哦，原来内洞森林游乐园区以前叫做娃娃谷啊，即嘛是国家级的哦，内底有内洞瀑布、负离子啊，含量讲是全国第一名。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啊，无公车会当到位哦，这是比较可惜的。啊，那无你就是在乌来坐计程车哦，伊啊有叫客哦，有包车。内洞森林游乐园区的入去嘛爱门票，门票嘛无贵，专票65块到80块，因为伊有分假日甲平常时啊。啊，那是吼优待票10块，票价吼小可会调整，算是吼无贵的啦。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的乌来的信贤里娃娃谷46号，来到乌来啊，甲行北107线道入去啊。公车849，跟他到乌来总站，你要入去乌来，爱过一班的短短的桥啊，入去到乌来老街，啊个按内底行啦，开车的人在乌来公车总站边啊，一班车会当开入去的哦。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内底有三步道，分别是观瀑步道、森林浴步道、跟赏景步道。这三步道形成 O 型的步道，拢总有4.2公里、4.2公里啊，行一年差不多爱3点钟左右。其中哦，观瀑步道这个步道呢上好行啦，森林浴步道啊，个赏景步道较会用爬山的人吼、哦、来行较好，因为啊有楼梯坎嘛，行路爱出力。啊，咱来讲观瀑步道，随着溪谷、溪谷来行。观瀑瀑就是瀑布，迄个瀑。观瀑步道是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内底上平，规条路拢是平啦，娃娃车啊、吼轮椅嘛，拢会当去哩，拢会当行的哦。差不多一公里啦，安尼慢慢行，来回差不多一点钟久。观瀑步道中央啊，啊个会看到乌沙溪瀑布、罗豪水坝、乐水桥、快乐迄个乐。好，不是热，是热热水桥。行行行，就来到内洞瀑布啊！内洞瀑布分作三站，内洞瀑布不是真

多啦，吼、哦，啊，伊分做三站，会当挖金矿。第二条叫做森林浴步道，森林浴步道是伫官埔步道的后边。森林浴步道呢，爱行咯，爱小块北有上坡，嘛较济木栈道啦、石头阶梯啦，所以行咯爱较小心行。吼、哦，赏景步道是森林浴步道向前行，设计连登来登来都会当到出口一边啦。赏景步道它管一点嘛，让看到热水桥噶。罗豪水坝，罗豪水坝是啊一个水坝啦，啊伫遮你都会看到发电设施，看到水坝、水闸门，来去啊内洞瀑布吼、哦，就是要看瀑布、瀑布，享受森林内底的负离子、分多精。但是啊，伊啊感觉内洞瀑布高度无讲真高啦，较袂感受到吼。哦瀑布的水喷到去，真清凉，这样的感觉。来到家，你就慢慢来行啦，一抓路啊，来到家呢，就慢慢来享受着森林的舒服感觉。要来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哦，一定经过啊，五来五来先洗洗啊，再来内洞无远，那是。家己开车还是坐计程车十分钟啦，啊无公车，目前还没有开公车啦。来到乌来嘛，会当坐缆车去你到云仙乐园。云仙乐园是旺旺集团诶，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因为要去到云仙乐园，你干那缆车哦，车拢袂当去哩，缆车爱另外买车票。乌来有台车，乌来台车就是伫乌来的山卡。啊慢慢啊哭哭哭来到啊瀑布迄个所在，你都唔免行路啦。台车唔是缆车，台车是行吼铁轨路诶。原本铁轨路吼，讲是啊，以前乌来啊，伫运送木材诶，世代诶有铁轨路诶世代车，迄是日本时代起诶，后来转做观光诶车，主要就是按乌来老街去你到乌来瀑布吼、哦、车吼、哦。电动的哦，爱买票，慢慢啊，靠起哩，靠起哩嘛，哎，经过山洞，小朋友很喜欢。啊，那是讲你有迄卡啦，你就用行路的，买单起哩，然后来到乌来的老街，慢慢行，要行起哩到瀑布，哎，沿路遐拢有人招你泡一下温泉无？真正是温泉啦，温泉算是啊，碳酸氢钠泉，泡起来皮肤会骨骨哦，冒野溪，野溪就是在溪仔边。民众家己挖的水出来嘛是烧水的，有那个温泉哦，温泉真正是烧的。伊安在桥顶安尼看有烟，迄都是野溪，但是无建议啊，迄种违法违法的，迄是民众家己去当挖的去有耶。有来即搭遮有名的吼、哦、山猪肉的烟肠、灌肠、哦，叫做马告猪肉香肠。马告是啊，山胡椒，都、就是咱台湾的胡椒，规粒的规粒的。一般咱咧食的胡椒拢已经磨做粉啊，啊伊也是规粒的，规粒阿袂磨呀。马告就是山胡椒，你会当来食看卖啊啦哦。几啊大伫卖，啊个有来入去老街遐嘛有特色的餐厅卖足特殊的蔬菜，伊安吼无食，但是拢在翕相，会当去食，真趣味啦。咱坐公车，啊是坐捷运来到新店啊，新店捷运站，然后啊个坐849的公车就会当到有来，嗯，但是按新店到有来一段票就好。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阿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那是讲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你唔免烦恼。有刺刺的味，咱的粗橄榄油哦，拢已经呢。在咱家呢，已经有哦，卖足侪年啊，真正足侪年啊啦，吼、哦、啊，这个咱的粗橄榄油吼、哦，无刺刺的味，这是啊，是有肯定的，无刺刺的味啦。老树橄榄油，都是吼、哦，伊也是老长的，较袂啊，真尔重哦，真尔刺刺。老树橄榄油上有名，都是因为伊是老树老长的粗橄榄树所。生的粗橄榄，所结的哦，所硬的粗橄榄油，咱这是纯橄榄油，纯的粗橄榄油，无套其他的油啊、哦。啊，咱这会当炒，会当凉拌，会当煎。那是讲听众朋友有需要油，你会当考虑粗橄榄油，会当考虑葵花油，咱拢有，咱拢有油哈、哦。你接接换，你接接换，换无同款嘞啊！不管讲是不是用咱的牌子的，用咱介绍的，拢不要紧，你都是接接来换啊！啊，每一种的应用你都会当接哦。接收到啊，会当食到啊。啊，咱即马啊，阁有真侪款的油哦，在市面上啦。伊安敢那有粗橄榄油、甲葵花油，这两种，这两种都当互咱来替换啊，真久的时间啦。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今嘛天气渐渐凉啊啦，渐渐的入来到啊秋天早暗，咱都慢慢有感受到啊，啊那迄大旧的皮啊，枕头提出来要来用，那奇怪哦，看看那像个臭扑味啊，啊是讲已经生菇啊要单掉，啊有人都在问讲吼，啊咱迄厝的迄米椒皮啊、枕头啊要单掉啊，是放个一般的粪扫。啊，是讲用回收吼，啊，伊安怎样讲吼？人迄回收箱，哦，旧衣回收箱哦，因外收枕头，外收米椒皮哦，哦，这是啊，因遐顶面拢有写，还有迄绒毛娃娃，伊嘛外滴外滴哦，啊，环保局吼、哦、提醒咱的民众，咱那是啊，要单调的这米椒皮啊是枕头吼，拢、哦、算是一般的粪扫。唔是放喺后边去带回收车哦，喺无国带回收啦哦，喺卫生嘅物件哦，都、就是当动作笨手，动作笨手啊，用笨手哦，你就爱放喺笨手嘅专用嘅地啊，哦，咱台北市、新北市啊，啊那其他管区啊，可能都直接等咧笨手车啊，台北市、新北等台北市、新北市爱用专用嘅垃圾袋、笨手地啊，哦，啊唔过。尊公哦，迄、那个米椒皮足大个啦吼，伊个体积啊超过25公斤，就是讲迄足大卡迄个袋啊，25公斤迄个大卡个袋啊，袋袂入去啊，袋袂入去啊啦，足大足大件个啦，你就直接等咧粪扫车吼，超过25公斤哦，你会当吼去买一个25公斤个啊来试看卖啊，生袂入去哦。

你就会当呢直接等呢粪扫车啊，人诶一个粪扫车诶一个工作人员哦，因咧有经验嘛，一看就知影讲你这有超过25公斤无啦，因为迄个体积哦，体积哦用目睭看嘛拢。知影吼，啊，咱一般的人咱是较无伫看啦，所以你都爱吼，摕一个25公斤的粪扫袋啊，钱的入去啊，都是粪扫啊，钱袂入去的直接吼，等你粪扫车啊嘛是粪扫，好，哎，这个枕头吼，应该无20公斤遮大啦，所以呢，枕头你都在装的吼，粪扫袋啊内底，啊有迄遮大的，遮大迄绒毛娃娃哦，嘿，应该是拢超过25公斤，迄种遮大的绒毛娃娃，迄就歹照顾的啊。诶，嫁衣的时阵吼是啊，贵贵啊得买啦，啊那无嫁衣的时阵吼，要处理掉都真麻烦哦，哦，啊不要紧，啊反正就是。爱的时阵，咱都吼享受过吼，咱咧台当作是宝贝的，迄快乐时光啊，会记的吼。咱也是爱一个诶毯啊啦、米酒杯啦、吼枕头啦，那是啊超过25公斤的，你都唔免用专用的垃圾袋，啊都直接来弹落粪扫车内底。啊，那是装会入去吼，这个专用垃圾袋呢，你都爱在装诶专用垃圾袋内底吼。迄、那个床单、娃娃、马龙是粪扫吼，每一呢啊，迄、那个回收回收吼，每呢放诶回收箱。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在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仔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叮叮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带回来的物件啊，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白带回来，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个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4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会当食搁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今麦好，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尊公，恁那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互咱较有精神诶，有好诶气息，伊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即、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草微。

0: 一份技术，
1: 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糯粒所做的糯粒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糯粒的活性是一般糯粒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糯粒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糯粒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唉，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认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九六千赫。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

0: 为刚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三七，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朋友拢有听到吼，无论单雷公落大雨。

0: 我那呢，明仔载同款哦，朋友祝福的贺喜哦，
1: 嗯，
0: 隆重出动给恁送，
1: 对，
0: 哎，
1: 系啊，
0: 无论天会崩落来，地会陷落去，透风落雨，
1: 是要用惊呀，
0: 我拢会变到位，
1: 透风落雨都足热啦，来还搁帮你，
0: 系啊，啊
1: 嗯、因为伤寒，
0: 嗯，
1: 你安尼是伤夸大，
0: 没了，
1: 嗯。但你有大概起来爬，
0: 表示讲咱咱信仰啊，无论透风如何，咱就赶到伊啊。
1: 透风如何就做食来咧，唔免阁放弃
0: 啊。
1: 嗯，
0: 那像
1: 你
0: 老爷子
1: 影片看伤济哦。
0: 老爷子人咧，
1: 嗯，
0: 诶，早人有迄个艺术，你知无？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艺术来，
1: 介啥物关系？有哪有啊？
0: 等于透风如何啦？
1: 嗯。
0: 人伊照常透风落雨，嘛结落去。
1: 嗯，
0: 哎、欸，了了。
1: 啊，人袂用穿雨衫。
0: 嗯，
1: 人袂用穿雨衫去哦。
0: 袂赴啦。
1: 啊，
0: 哎，袂赴。
1: 嗯，
0: 哎、
1: 欸，啊，袂赴，啊，无坐客轮车啊，压雨伞。
0: 嗯，
1: 对。
0: 来了。
1: 嗯，
0: 今仔日双挂的人真济哦，往含泪的微笑了。
1: 累的
0: 往事啦，
1: 嗯，
0: 英和的周太太，这老主过去，
1: 啊，搁有迄、那个白、嗯、头小白，
0: 我拢创好啊，
1: 嗯，
0: 拢创好啊，
1: 拢看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好，
0: 啊，那今仔日朋友大家知吼，
1: 嗯，
0: 咱的总统赖清德吼，下令落去宣布，明年2027年一月开始要发一人一万。
1: 嗯，
0: 听到一班人呢，啊，一挂囡仔呢，大家痛啊！
1: 啊，不然那个加一个美金唔正好。
0: 然后一班就阿弥陀佛
1: 了。
0: 啊，讲完了呢，我啊，倒不如就你就那后边
1: 两万，
0: 两万啊，两万你提出来听啊！
1: 你这市民无恁大市民，你加发一个啊！
0: 啊，报公机讲啊，无加三万啊，你提出来听啊！
1: 嗯，
0: 你提出来听，我来给你。怕婆啊，
1: 哎，
0: 哎，
1: 婆啊，该吹了。
0: 可惜你买了两把，
1: 对，
0: 哎，
1: 人这是迄个 AI 的迄、那个迄、那个经济吼，啊，有算讲有迄个红利，
0: 哎，
1: 啊，有迄个红利，啊，这那边依仗这条钱都无用啦，
0: 哎，
1: 无讲啦，不是无去啊，怎啊无讲啦？啊，人今嘛是拢
0: 那有贪啊，就是讲安怎呢？
1: 摕出来分咱，
0: 这个政府就讲。都拢摊在阳光上，
1: 嗯，
0: 哦，该当讲税收的有偌侪钱，偌侪钱，哦，这会当讲，予咱人民哦，一人一万块，嘿，
1: 因会先去医生啦，都一个人会当开偌济
0: 啊。啊，讲完人讲啊无两万，啊两万你提出来投啊，
1: 花啥的人开出来啊？
0: 报公机讲三万，啊三万你提出来投啊？
1: 嗯，
0: 我买啊，
1: 无阮无意见啦，
0: 阮会甲你拍扑啊。
1: 系啦，我无意见。
0: 那像，那像对面迄个皇帝啦，伊讲，甲顶头人讲，即马介入台湾的选举吼，进度如何啦？
1: 嗯，
0: 啊，即一寡边仔的卡小个讲吼，咱甲统计起来吼，咱愈无欢喜的人吼，反倒转来拢会当选呢，唔知要安怎？
1: 哦，
0: 啊，
1: 嗯，
0: 啊，你这唔加问诶？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哦，你做你，啊，爱做爱，安尼就好啦。
1: 嗯，
0: 我们选什么人，即马大家拢知啊。啊，无敢咪选的咧，选去恁那边哦。嘿啊，
1: 啊，比恁那边都大，恁那边选呐。
0: 好、哦、对个，
1: 大这边咧选啥？
0: 恁选，恁应该无通个选这死哦。
1: 哦，
0: 嘿啊，
1: 啊，唔足瘾选的安尼。
0: 你做你，俺来做来。哦，麦迪亚呢？哦，
1: 哎、
0: 欸欸，
1: 插小，
0: 麦迪亚插小啊，插他妈他妈的小。
1: 喂，
0: 哎、欸、呀、啊，来
1: 插能了。
0: 这、那个永和周太太哦，
1: 嗯，
0: 含泪的微笑，
1: 嗯，
0: 那个泪的往事，哇，啊这样呢？
1: 这个
0: 含泪个会笑，
1: 嗯，
0: 啊个在泪的往事，真唔知这个历经沧桑哦。唔知委屈什么情形哦？我看林刚都在来问者。
1: 无啦，人伊逐工嘛偌快乐嘞。
0: 好、
1: 哦，哎呀、啊，
0: 来， 含泪的微笑，

0: 雨天的歌，含泪的微笑，
1: 嗯，
0: 含泪啊个微笑，个笑出来，
1: 嗯、啊，都作作个不离江啊，嗯，
0: 啊，周太太讲泪的往事，哇，想了较早哦，
1: 嗯，
0: 这目眶哦个红起来，
1: 哦，
0: 往事唔知是安我感慨，
1: 嗯，
0: 嘿，来泪的往事，大家拢来听。嗯

0: 列的往事齁、哦。
1: 嗯。
0: 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800块。
0: 哎、
1: 欸，啊，若要半打，阁有犹太，
0: 阁有台湾的养生梅。
1: 哎、欸，啊，阁哎，这一包100块。
0: 哎、欸，阁
1: 有无掺粉的纯肉酥，阁有肉条，阁、
0: 啊、有一口松。
1: 哎、欸，阁有一口松，
0: 一包包一袋。
1: 嗯，
0: 啊个加入就知影讲爱肉酥，
1: 入口即化。
0: 啊，大家讲啊，这哪有什么稀罕？
1: 嗯，
0: 当然稀罕。咱无喙齿的人对无吼，你食到迄个肉酥，规地都羊去嘛。
1: 嗯，
0: 啊，你食到肉条，嫩嫩的啊，
1: 伊就都到到羊去嘿。
0: 爱这啦，有的氨基酸，跟蛋白质。哦，咱人呢吸收了氨基酸跟蛋白质，人就真好啊。
1: 嗯，
0: 所以阮伫节目中，哦，我那替老爸呢设想，嘛是替我设想啊。
1: 嗯，
0: 没喙齿啊，即摆我开始要来做啊呢，
1: 没精力啊，
0: 系啊，
1: 嗯，
0: 无来卡卡，听讲啊开咧到几十了哦，
1: 嗯，
0: 嘿，
1: 喙齿无少啊，
0: 哇，我看
1: 啊，啊无喙齿嘛未使啊，
0: 我看那无来戴一卡鞋啊，吼，煞煞未用钱呢，嘿，
1: 系啊。
0: 在善前拢治疗了诶，
1: 哦，
0: 哎呀、啊，
1: 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
0: 欸、
1: 哦，这天气热热，食食啊这凉拌的物件吼，冰冰凉凉 Q Q 啊呢，嗯，好食，
0: 好食，
1: 较下饭，较清爽，欸、嗯，
0: 啊，会记吼，无论透风如何，拢送到位啦，
1: 对，
0: 2999-8692，找洛港诶。
1: 洛江小姐，
0: 小姐就嗯，
1: 对，
0: 哦，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张
1: 广告完毕。
0: 罗州的陈太太有交代，
1: 嗯，
0: 讲伊咧拍电话较熟，
1: 哎，
0: 哦，
1: 嗯，惊甲插掉啦。
0: 哎、啦，无啦，今仔讲张有转车咧啦，
1: 码头
0: 要去小便啦，
1: 嗯，
0: 哦，好来，大家来吼。哦

0: 光明的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倒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就是爱用目睭药啊。
0: 嗯，
1: 哈、
0: 哦，哎，
1: 阿伟讲用点的，啊，点的讲是倒转的，
0: 那嘛是暂时的。
1: 点的，小等都过来啊。
0: 嗯，
1: 爱就甲。

0: 你侵入，吼、哦，用个你治疗的，你啊望无生涩上听乌呀乌呀，吼、哦，目睭袂使无目油的呢，你啊无目油的，打打涩涩，
1: 打干净，
0: 无去呢。
1: 嗯，
0: 所以你即摆若讲有去迄个手术白内障了后吼，更加转来，哦，防止的大光明，把你滋养关心补益气血。朱茵明梦，甲你保管，这目睭甲你安尼，都不动掉啊，互你安尼金命呀。啊，无你若讲，我了手术断啊就好啊，哇，无你甲营养你好，你甲滋润的中间哦。诶，伊慢慢伊买个老目油呢。
1: 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啊。
0: 对啊，
1: 对啊。
0: 红星的大光明，无怪咱的阿祖。
1: 嗯，
0: 手术啊，这么真哦，目睭金闪闪，
1: 真舒适。
0: 啊，人个红军大光明，今嘛拢安尼莫归讲安尼吼，咧边啊，
1: 嗯，
0: 哦，早暗咪就食十粒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目睭都爱顾好，目睭若顾无好哦，欸，天中地下的，啊，人中两眼，这两粒目睭呐，煞叫无去的中间哦，啊看唔知要安怎，
1: 嗯，
0: 食这边就对啦。红星的大光明，紧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意难忘。

0: 这歌拢定年的啦，这拢做好听的啦。
1: 定年的，
0: 你用钱要买吼、喔，
1: 哎，
0: 嘛买袂着这款歌啦。
1: 今麦都无人咧做啊，
0: 哎呀、
1: 啊，啊今麦叫歌星一个唱嘛，无这个开口啊，
0: 无这个开口啊，
1: 哎呀、
0: 啊，有咱家才有安尼，
1: 嗯，
0: 啊个手机啊吼，
1: 嗯，
0: 啊今仔有注文咱的这个骨头的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
1: 要听，
0: 要听迄个阿瓜来歌，
1: 嗯。
0: 啊、你唔惊老爷个靠家仲要含钱内裤拢淡咪？嗯，
1: 伊是骑内裤咧饲料。
0: 啊，我即马欠干，
1: 平淡说骑内裤咧饲咧，吃目屎
0: 啊！手机啊，哎，手机啊，食咱的产品食了真焦稳。
1: 嗯，
0: 莫怪伊个卡你讲用健健。
1: 嗯，
0: 八十五啊哦。
1: 有
0: 哦，卡呢用健健。伊拢四季咧卖地库啦，
1: 嗯，
0: 生意袂歹安尼，
1: 嗯，
0: 伊讲拢嘛食恁的这个产品啊，这支卡唔只只用啊呢，
1: 嗯嗯，
0: 我要听其他白色的爱啦，
1: 白色的爱，
0: 来啦，啊你唔惊老爷子，
1: 嗯，
0: 如果目屎流目屎滴，
1: 啊都要，都、就是要目屎流目屎滴，
0: 没有滴，
1: 哎呀。

0: 哀哀怨怨来离开，再度相逢断肠时，变成一场的啊白色的爱。
1: 嗯，
0: 如今唔知是要安怎才好啊呢？
1: 嗯，
0: 无手机啊，你来用吼。
1: 嗯，
0: 再去啊老爷子吼、哦，煮一下饭咪啦。啊，以前嘛，脚软手软拢
1: 袂，
0: 拢无法度啊啦。
1: 无啊。无食袂到，困袂起啦。
0: 嘿啦，
1: 嘿啦。
0: 暗在边喏。
1: 嗯
0: 嗯，
1: 这一段时间啦，爱个一段时间疗伤期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今仔这条我那袂歹听，情要甲说。

0: 青兰素。
1: 青兰素。
0: 这个歌好听。
1: 嗯。
0: 好听是好听哦。
1: 嘿。
0: 这卖人哦，你都会记哦。哦，传染病过来啊哦。
1: 嗯。
0: 嘿。
1: 嘿，病毒啊。
0: 对啊。
1: 病毒啊。
0: 从你这个巴肚来哦，一挂垃圾啦、废气啦，拢爱甲处理掉。
1: 嗯。
0: 你若无甲处理掉，这种间哦，会当甲生东生西啦。
1: 嗯，
0: 你听看卖，再过来讲啦。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有机为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
0: 火呢大吼，人就袂困话啦。
1: 嗯。
0: 哦，你看这中医讲，你这个火啊，你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的、腰子的，你甲看麦啊。
1: 变成病菌，
0: 光光棍哦，
1: 嗯，
0: 啊个物件食到规巴肚底咧中间啊，你无紧啊甲处理掉吼，哇，这话真甜头呢。
1: 变成病变，
0: 食的都放未出来，这又未使呢，
1: 嗯，
0: 啊甲清清出来。红青五年解毒丸，刚刚这个产品哦，直接介绍三六外年啦。
1: 对，
0: 哦，
1: 嗯，
0: 人拢一摆拿两罐来，拿两罐来，
1: 来半担，
0: 啊有拢半担半担呢。
1: 嗯
0: 啊，这好药啊！你买等去吃，买厝内人，你看有啥有啊？读个小学啊啦，国中的啦，哎，大便定国空呢，
1: 嗯，
0: 对不？啊，那定定袂吃，定个是哀哀叫，定个是老肥安尼哦。
1: 哎，那坐办公室的啦，啊，是讲开车的朋友坐几工的，哦，这拢爱吃，
0: 这拢都爱吃。
1: 哎，
0: 红青五年解毒丸。恁厝诶，若讲有咧做公告人员诶吼，你叫一下红星诶五年解毒丸，吼、哦，较别讲啊，坐到火热啦，坐到痔疮啦，要安怎？痔疮上简单诶问题，若是讲哇，都老去，啊个痔疮坐落痛，去手术，啊你咧找着人哦，手术了后绝对袂使食饭，都要先啉水，哦，无你
1: 流质诶啦，
0: 无你伊甲你手术。多拔起来，空口多拔起来啊！啊，你过去食饭，啊，屎放出来，这中间哦，哇，细菌滴，诶，医生也去惊。

0: 那修理底层啊，这个话，一个院长啊，沈锡哲了，哦，这真好，哎，这真的真好，哦，所以朋友你来讲，都不爱讲啊，生底层啦，还是讲，
1: 没有，北来较清气的，
0: 你吃这条，红气五年解毒丸，哦，啊，你较袂讲哇，那生底层啊，唔知要安怎呢？
1: 嗯，啊，你那大便闭个未通顺，那一直顶顶顶顶个底层的造出来。
0: 哦，
1: 嗯，
0: 哦，降血解毒哈，清肝佮兼解毒，即罐佮买等去食，效果有效，1250块尔，哦，一人分一罐啊，互细细啊去食，食了会感觉哦，啊，我拄了青春期咧，啊，食即个安尼，啊，条啊呢，那了了，
1: 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
0: 嗯
1: 嗯。
0: 条啊，上明显啦，甲你当了了啦，吼、哦！哎，加讲你若买半担吼，拢有
1: 犹太，
0: 拢有犹太吼。
1: 嗯，
0: 红星五年解毒丸，2999-8692，找陆港小姐，2999-8692，找陆港小姐就可以了。

0: 这条好听哦，
1: 嗯，
0: 我都闻名。过来，由我十外岁啊所唱的《难忘的爱人》。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

0: 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湿的痈筋骨，伊会驱风、散寒、堵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湿的痈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湿的痈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湿的痈筋骨，啊，咱即马立秋啊，生风豆豆伫来啊。啊，话骨头若唔听话的人，你就拢听落去注射，听落去注射，唔通。你即马听我讲，
1: 足量关系副作用。
0: 嘿，你听我讲，风湿的痈筋骨，你即马就好来直直甲食，直直甲食。哦，立秋过来，哦，
1: 过来
0: 寒天啊嘛。
1: 嗯。
0: 啊，你寒天你就唔免惊啦。
1: 嗯。
0: 哦，骨头啊，你痈健健啊呢。啊，无你若讲都若未通哦。就是会疼，啊，若痛就是未疼啦。
1: 嗯，
0: 哦，咱咧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固本培元，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哦，逐步强身，咱这个风湿的痈筋骨，食风湿的痈筋骨就对啦。像个手机啊，你讲啊，75岁啊，一拍拍照，
1: 85岁，
0: 一拍拍照呢。
1: 嗯。
0: 啊，提三门啊，爬爬走，一世纪去卖安尼呢？85岁，食我的这个红星的养筋骨，食啊，卡呢熬力的，伊拢无停的啦。哦，所以咱的朋友骨头要好好，咱来食红星的养筋骨，食这几就对啊啦。
1: 安全够有效哈，药性温和，效果够好。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啊，今晚来要半大哥有犹太继续会好的哦。2999-8692 公告完毕。
0: 来，今晚要播这条歌，由我唱的哦。那时候电塔唱片公司写定跟我讲好哦，爱、啊伊黄俊良播的戏，一挂迄个唱片哦，黑胶唱片的哦，全拢甲洋调安尼啦，
1: 哇，
0: 洋调啦，
1: 嗯，
0: 啊洋调的时阵哦，啊洋啊有唱一块迄个，哎呀，爱一分啦，
1: 嗯，
0: 都要唱起来，
1: 嗯，
0: 吼、哦，应该袂好袂就丢啦，
1: 嗯，
0: 啊伊遐甲洋调。
1: 哇！
0: 无报地伊啊，遐一挂，迄嘛足好听的
1: 歌，
0: 啊拢个唱拢调，啊，加再有这条爱意魂，啊，一个起来呢，欠人都爱好人啊，啊，这块歌
1: 救掉了，
0: 嘿啦，这个救掉了，然后。

0: 是这个歌，叫到迄个电塔唱片公司啊。哦，哦，迄种销路销噶会惊死人。
1: 嗯，哎，好唱啊！
0: 讲这个歌呐，有要红起来哦，不得了。哎呀、
1: 啊，你无听迄个陈英杰以前讲啥？诶，迄块红白刷呀，刚才迄块红白刷，安尼好，起骨起迄个唱片公司起骨了，骨了十个人。
0: 哦，
1: 哎呀、啊，阿哥赚真侪钱。
0: 嗯，
1: 哎呀、
0: 啊，到后面嘛是无语。
1: 哎呀、啊，啊无、哦、多啊，哎、嗯、呀、啊，看钱赚到了，看你安怎用啊。
0: 对啊。
1: 嗯，
0: 再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吼，咱两米接过来。

0: 啊，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啊，今日放的歌，恁感觉安怎？
1: 嗯，
0: 未歹啦吼。
1: 哦。
0: 啊来，嗯、啊，若要搁听歌，恁心目中爱听的，打电话入来，啊，往时啊吹。
1: 嗯。
0: 哦。2999-8693
1: 我吹跟你吹不是同款吗？
0: 无，我来吹啦，较稳啦。啊你，
1: 我电脑嘛听我吹啊。

0: 收价，我好像准备好啊。
1: 哦，哎、嗯，
0: 来哦，老大来，
1: 来你好。
2: 哎，今天我几点？
1: 哎，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午夜灯塔好。
2: 让你放的歌拢赞。
1: 赞哈、
0: 哦。赞哦。
1: 好 ，OK，
2: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阿旺姐你好。
1: 哎。
3: 啊，来点一下诶，点魂盘。
1: 点魂盘哦。
3: 哎。
1: 点魂盘好。好。
3: 谢谢哦。
1: OK， 哎。来你好，
4: 哎、欸，孟姐啊，小姐你好，哎、欸，你好，
1: 小朱嘿、欸，
4: 我小朱，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哎、欸，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哈，
4: 哎、欸，
1: 好，人生可比海水。
4: 啊，哥，我给讲恁的油啊，吼，
1: 哎、欸，来广告，
4: 来讲明的吼，
1: 嘿、欸，
4: 各位啊，说什么，吃那个骨头的吼，
1: 嘿、欸，用筋骨，
4: 嘿、欸，啊，各各几各几项啊，是啥？
1: 嗯，你该多玩，
4: 嘿，还
1: 有少爷哇，
4: 嘿，真好食，
1: 嗯，
4: 食了
1: 都好诶，食了拢未歹吼，
4: 嗯，未歹，真正未歹，
1: 好，
4: 你药啊真正好，
1: 未歹甲斗小补，
4: 哎呀，我拢甲你小补呢，
1: 好，
4: 哎呀，
1: 好，
4: 真好
1: ，OK，
4: 好，
1: 好，广告完毕，
4: 好，
1: 好 ，OK， 来你好，
5: 哎，啊，孟姐啊，跟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5: 迄、那个我点收了。因为我是男性，
1: 因为我是男性啊。
5: 嘿，刚才我进来听的吼。
1: 哦好，因为我是男性，好，
5: 好，
1: 好 ，OK， 好。来，你好。
6: 哎、欸，王姐啊。
1: 哎、欸。
6: 我手机啊，他说恁挂建筑讲唔对，我要叫大公明啦。
1: 哦，广告，叫大公明呀、啊。啊，叫好啊！
6: 我甲路口小姐讲好啊，我两只目睭拢开得好啊。
1: 哦，好、哦、好、哦，啊，唔能开灯。
6: 我无开哦，十块甲五十块拢搞不清楚。
1: 嗯。啊，对啊，差大个。
6: 哈？
1: 讲个五十个甲五十个甲十块个差大个。
6: 对啊，啊，不拢爱稳啊紧啦。
1: 哦，好、哦、好。
6: 哦，一个开开哦。
1: 嗯。
6: 哦，归来天来家嘛，带垃圾遐买遐垃圾。
1: 规个光光，啊，但是要挂目镜哦，袂使伤光哦。
6: 一个，我本来要买乌目镜来挂，我买一个透明的，
1: 嗯，
6: 因讲袂使，讲伤光。
1: 伤光啦，
6: 一个师傅啊，讲伊乌目镜条做一支送我。
1: 哦，你一定爱挂乌目镜，袂使因为日光灯，日光灯嘛是同款，伊有迄个光线吼，拢爱挂咧，伤光袂使。
6: 你。你甲老爷子讲哦，讲叫爱放较开咧。
1: 哎、欸，广告完毕哦。
6: 我都食过啊，阮翁过身，
1: 嗯，
6: 三十几年啊呢。
1: 哎、欸，
6: 但阮都安尼咧过。
1: 哎、欸，无啦，啊这算讲，
6: 啦，你暂时无可能啦。
1: 对，啊哥，
6: 我会伫倒啦，我二时来甲煮哦，食免一个月肥肥肥，我才好煮呢。无啦，开玩笑。哎、欸，我十七岁都甲电力公司当司长。
1: 煮饭
6: 呢？
1: 安尼哦。
6: 啊，吊皮一个月赚五百块呢。
1: 哦。
6: 哦，迄种
1: 我。哦，迄种五百块真大呀嘞。
6: 对啊，我才八十四啊。
1: 哦，无、嗯、简单嘞。
6: 啊，我红拍，甲红红妈拢排第一名。
1: 安尼哦。
6: 老母。
1: 你拢唱大声哦。
6: 老母拢无听，伊拢听好声。
1: 哦，重男轻女
6: 啦。啊
1: 嗯，
6: 嫁阮翁，阮翁因南昌过姓周的嘛。
1: 嗯，
6: 人大家即马大家拢叫我做妈妈。
1: 哎，
6: 哎啊，人阮翁家听拉布。
1: 嗯，安尼就对啊。
6: 我
1: 啊，你就可能甲爸母较无缘。
6: 我跟你讲，阿爸唔好想好，
1: 唔好想好哈。
6: 一个早先做，
1: 你一定弄个节先走啊。
6: 对对对。
1: 啊，所以较艰苦啊。
6: 阿伯讲老的是艰苦，我嘛替艰苦啊。
1: 哎，对啊，对啊，我嘛是艰，听到艰苦噶。
6: 一段的时间，
1: 爱一段时间呐、
6: 啊。啊，我好甲在过这个红烛好甲听人名咧。
1: 嗯。
6: 我明仔载要做新娘，会用过红拍。
1: 啊。
6: 啊。
1: 啊。哈哈哈！做新娘过红拍。嗯、啊，真。
6: 红拍无够本啊。
1: 嗯。
6: 因哦，你甲老爷子讲啦，讲是讲什么爱想较开咧。
1: 对啊，
6: 想那么
1: 多，哎啦，伊
6: 做啦，我二时来甲煮哦，食我暗时顿啊。

0: 你
1: 老住呢？
0: 你搞你住，搞你住，伊都歹势啊！
1: 没啦，我那伊个伊哎，伊无几岁嘛？
0: 伊嘛八十啊。
1: 安尼伊个八十，安尼我会使做大姐啊。
0: 嘿呀、
1: 啊！哦，伊也八十啊。
0: 伊嘛八十啊。
1: 呀、
0: 啊。
1: 嘿。无啦，叫他不要难过啦。我那听到伊个
0: 啊我啦。
1: 我嘛足艰苦，目屎咁要淋落。
0: 对啊。
1: 天哦。
0: 系啊。啊，
2: 我啦唔是真好的人哦。
1: 我甲你讲、嗯，好人拢一定爱一个成长。
0: 系啊。
1: 啊，无哦，阮遐说讲，阮翁讲我讲假哄台湾，那哄台太骂。
2: 唔、哦、是你家害死的。
1: 你啊，伊都甲阮囝讲啊，讲恁爸爸。对你妈妈做好，往洪台那太做嘛。
0: 哦，啊，你算
1: 你那当面甲我讲啊，
0: 算恁翁欠你啦，啊，你欠恁母啊啦。
1: 啊，对，
0: 嘿啦，
1: 啊，无欠恁阿欠。嗯，
0: 对啊。
1: 我做就是讲，我欠阮老母还袂够。
0: 嗯。
1: 因阿要做新娘，啊，我记在拍，啊，我老尾我拍气着，我讲恁阿要拍囡仔尽量。无你面阿在拍袂着，
0: 对啊，都无通拍。
1: 有四人面阿在，甲你过个一定爱乖。
0: 嗯，
1: 爱怎啊手才柔软。
0: 嗯，
1: 啊，我以前咱拢惊老母啊，唔敢。
0: 嗯，以前那是大人讲话，咱那敢见笑。
1: 哎呦，高大高什么？
0: 那我那像今麦硬吹硬挤。哎呀，搁拍搁拍老母，胎老母。
1: 讲叫讲。嗯，我爱放开迄落咧，啊，快抓得到啦！我二时来煮，我食免一个月肥腾腾。我煮菜呢，我你个人嘛刚做过安尼。
0: 安尼吼，
1: 我阵一个月拢赚2万5、3万。
0: 哦，
1: 我去出国佚佗呢。
0: 安尼吼，
1: 嘿，我上到美国呢。
2: 好啦，这探听到一次
1: 啊。我嘛去过啊。
0: 嗯，
1: 喏。
0: 好啦，
2: 好啦，
0: 啊，顾健康吼。
1: 你生理迄落。啊！我目睭拢开得好啊，都听歌。
0: 迄、那个乌目镜爱给你挂哦。
1: 哦，迄阵安尼为着要开到目睭，安尼打暗都卡手麻皮皮刷。
0: 紧张啦！
1: 无，你开真紧。
0: 你开真紧啦！啊，就是讲你咱家己会紧张啦。
1: 无啊，一位修行哦。
0: 嗯。
1: 半点钟，哦，敢那石头起起夹
0: 夹。啊，对，修行吼，较见到较歹开。
1: 嘿，医生真牛，伊老尾开刀，我甲他提两针，两针等半个月才去放线。
0: 哦，
1: 即卖两类，即类就较差，较无遐光。伊要甲我拔迄个药包，伊有讲，有出来甲我解说。
0: 嗯，
1: 你头啊开，你迄类较紧。
0: 嗯，
1: 啊，第二类哦，开的较无啊有影。
0: 嗯，
1: 我无紧啦，看有就好啦。
0: 妈
1: 妈讲10块到50块搞不清，
0: 看无咧。嘿、啊，今麦你袂当提档哦。
1: 我知影啦。
0: 迄拢爱知吼。
1: 嘿咯。
0: 袂使提档啊，袂使伤光。
1: 就听恁郭建中的话啊，伊都爱食大光明啊。
0: 对。
1: 我拄啊过骨的，拄啊食完啦。
0: 哦。
1: 我今麦想买大光明来食，再过来食买过骨头的。
0: 好。
1: 真歹卖啦。
2: 好啦，
0: 今麦拢安尼啦，啊，都一袋，
1: 三行都起价，
0: 啊，一袋洗很久啊，你嘛做较细袋，做啊大袋一袋洗啊久，
1: 较晚年再搁甲捧场一遍啦。
0: 哦，好啦，
2: 好啦，
1: 我嘛在甲你算啊，我常常叫你买，你后摆换你卖散文。
0: 对啊，我差不多爱换我卖散文啊。
1: 我甲你讲，你
0: 若
1: 过
0: 年转
1: 来，
0: 啊，客户人都拢讲还袂洗完。
1: 无，我等去分恁那大姐一人拿回去洗的。
0: 有啊，那嘛我爱分啊，无我真正我那洗完，哎呀、啊。
1: 行了，好，
0: 哦、好，谢谢啊。OK，
1: 谢谢
0: 好，嗯，啊、来你好。
3: 对，阿嫂。
2: 好，
0: 我
2: 过去了。
3: 同
0: 样，
3: 你好。
0: 你好。
2: 今天雷公。讲到变变叫
3: 哦，吓，讲到变变叫啊！今仔日我若要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
2: 什么歌
3: 啊？你一日吓啊！
0: 要搁落大
3: 哦，一个啊！
0: 要搁落大哦，
3: 配合这两天啊，迄落大雨。
0: 要雨落较大呢，要搁卡了。
3: 别来个听好听啊！阿麦落大雨啊！
2: 哦，落大雨一日了。
3: 哎，对
2: 哦。好，我来吹哈。
3: 唱
2: 的
3: 哦。
2: 好，OK。
3: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
4: 建中。
2: 嗨，
4: 王琦你好。
0: 哎、hey, ，你好。
4: 啊，我要搞一包一个迄个困农子。
0: 困农子。
4: 好像林春福唱的。
0: 困农子是林春福。困
2: 农子是
0: 阿当阿吧。
2: 林清风啦。
4: 不是林春福唱的哦。
2: 不是，李清风啦。
4: 哦，是哦。
0: 困农子。等下吹就知啦。
2: 吹出笑声。
4: 对对对。
2: 我来吹，我来吹。
0: 你倒位？
4: 啊，我中和。
0: 中和贵姓？
4: 啊，我姓康。
0: 康太太。
4: 对。
0: 好。OK。
4: 好。
0: 好。
4: 谢谢。
2: 来，无恙的灯塔。

0: 哎，母鸭的顶塔吼，
1: 嗯，
0: 过来倒位啊？新庄的黄太太哦，
1: 嘿，
0: 点分盘哦，
1: 嗯，
0: 来，大家听阮两个来，
1: 点一个分盘，
0: 哦，来。

0: 点分半。
1: 嗯。
0: 过来，过来，这个月啦。山卡小姐。
1: 山卡小姐。嗯。
0: 来。

0: 去找阿良阿母，想叫创一出来，
1: 无带无
0: 钱，天边拢现现起来，
1: 天边拢滴水，
0: 对啊，滴水无要紧，规领人背起来，
1: 安尼都吃啦啦，规排咧墙
0: 啊
1: 咧，
0: 对啊，过来迄条啦，迄、那个秀珠啊啦，要人生可比海水，
1: 哦来。

人生可比海水哈。这个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今麦有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吼，咱拢有这个犹太吼，找罗刚小姐呢，2999-8692来。今麦过来这首吼是《宽容主》。

0: 会用点这个歌的人吼、
1: 哦，有算有会啊，
0: 算唔是有会，都搞啦。你用找这林清风的歌，宽容柱，中和康太太的店的吼、哦，啊，咱的产品你做你放心，买回来吃，骨头够好用。哦，红青的永金骨，
1: 广告。
0: 啊，那目睭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你解毒丸。
0: 对，啊，还有咱的玻璃面少散，
1: 少油啊。
0: 哦，少油你吃一罐冲。
1: 你那安尼，这个老人少，囡仔少，十分的分少，冷少、热少、大少、旧年少，少无谈的。
0: 尤其做土水的啦，
1: 蓬蓬硬的。
0: 做独房晒的啦，啊，是咧做迄、那个。
1: 装潢师啊，
0: 装潢师啊，哇，这拢全
1: 砰砰烟，
0: 这气泡落去，爱甲清清掉，啊，水加啉一挂，哦，啊，你食这罐就对啊，内底有你的咳嗽啦，哦，有痰啦，拢甲你清清出来，未使互掉内底，掉内底就麻烦了啦，玻璃面扫散，这一罐千六块，哦，物件唔能嫌贵，好好用就无贵啊，
1: 对，
0: 哦。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罗州的陈先生讲，
1: 广告完毕。
0: 因为我是男性。

0: 三声无来，
1: 四声呐，啊，三声无来，四声呐，
0: 四声就花去啊，
1: 四声就耗出来
0: 啊，我这条我那未歹，嗯，这条迄个菜地啊瓜，哦，嗯。

0: 这条就菜地啊瓜。
1: 菜地瓜。
0: Yeah.
1: 嗯。
0: 啊，这条来。
1: 落雨天满地，咱袂真忝。
0: 嗯。落雨天哦。
1: 有。
0: 哎呀，知道，咱都唔知道。
1: 唔捌办过耶。
0: 来了，西北雨过强。

0: 西北雨，
1: 嗯，
0: 啊，搁一日落大雨，迄一日，
1: 哇，安尼，明仔载我往墙诶，
0: 因变都拢很冷起来。那是阮诶产品，你着记哦，吹落江小姐，
1: 嗯，
0: 透风如何照常上，
1: 嘿，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啊，都咧都咧落大雨啊，啊个透风落雨啊，你个个地个强了啊，你是要咱业务诶啊，我谈落落。
0: 啊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咱节目是真实在。啊，产品啊，真实在安尼吼。
1: 嗯。
0: 啊，若要直接找罗岗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中一名50岁左右的老板娘，因为生意压力大，造成内分泌失调，而且每晚严重磨牙，干扰到先生睡眠。近日刷牙发现牙齿变为敏感，照镜子发现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赶紧到牙科求诊，才发现磨牙竟然是牙龈萎缩的隐形推手。所幸医师建议睡觉时佩戴软式咬合板，建议选择柔软刷毛牙刷之后，状况总算稳定下来。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牙科医师杨靖宇表示，不少民众照镜子时发现牙齿变长，牙龈萎缩越来越明显，刷牙还出现酸软不适。原本以为只是敏感性牙齿或是牙周病，却不知道可能是长期磨牙密切相关。尤其磨牙不只伤害牙齿表面，更可能影响牙周组织，导致牙龈萎缩，牙齿外观改变，影响整体口腔健康。杨医师指出，磨牙是一种常见却又被容易忽略的问题。当上下排牙齿长时间反复摩擦、紧咬，牙齿与牙周组织承受的力量会远高于正常进食时的负荷，长期累积下来，变成为牙龈退缩的隐形推手。此外，磨牙多半发生在无意识状态，长时间牙齿承受过度的压迫，会使牙周韧带反复受损，局部血液循环变差，进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一旦牙周组织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齿槽骨便会开始出现吸收现象，成为牙龈退缩的重要关键。医师提醒，治疗磨牙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牙齿所承受的异常咬合力量，建议患者可以佩戴夜间咬合板，避免牙齿直接摩擦，分散咬合压力，让牙周组织在睡眠期间获得休息，同时建立正确洁牙习惯，选择刷毛柔软的牙刷，避免过度用力刷牙，以免对牙龈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牙龈萎缩已经较为明显，则可安排牙周治疗，包含牙肉移植等手术，改善牙根裸露或是牙齿敏感问题。杨医师呼吁改善睡眠品质，调适学习压力，减少咖啡因以及酒精摄取等，都会有助于降低夜间磨牙的发生几率。也建议定期安排牙科检查，及早发现牙齿磨耗、咬合异常或是牙龈退缩的初期变化，及时接受治疗。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压力常常会有，也无所不在。那遇到压力的时候，肾上腺素骤升，消耗血糖，加速心跳，以抵抗压力。过程中，镁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协助血糖转换成为能量。自然疗法专家、医学博士 Carolyn Dean 说，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若体内缺镁，将会使得能量无法释放，而身体将会释出更多的肾上腺素，连带产生紧张、急躁、易怒等情绪。简而言之，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缺镁让人感到压力更大。从体内到生活中的压力，肾上腺素分泌的皮质醇使我们腹背受敌，不仅影响到情绪，更是发炎、慢性病以及肥胖的主因。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缺镁？这是因为餐桌上的食物不再那么营养了。卫福部做了一份调查，显示国人的镁摄取量只有日建议量的大约六成。而博士则说，现在工业化使土壤日渐贫瘠，同样的水果、蔬菜、谷物、食材当中，今日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已少于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一。那除了饮血糖的代谢与能量产出，镁也是体内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在脑中与睡眠周期、情绪以及记忆相关，能够保护脑神经细胞免于老化损害。那吃下足量的镁，便能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接下来要为你介绍几种含镁量极高的食物。首先是牛蒡，每100公克含有537毫克的镁。日本不老医生南云吉则更大力推荐牛蒡茶，因为牛蒡中的皂素有助于减肥、美肌、提升免疫力、防癌、改善手脚冰冷的效果，同时也是很好的清血剂，帮助排除肾毒素。建议可以将牛蒡磨碎之后加入沙拉或是泡水煮茶饮用。接着是小麦胚芽，每100公克含有490毫克的镁，被誉为全营养补给的超级食材。小麦胚芽当中其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防病防烤，更能有过氧化酶以及一种含硒的化合物，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老防癌，保护大脑，促进儿童的发育等功能。那接着红枣也是，每100公克含220毫克的镁，更富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约占总重量的 25%， 更易为人体消化。红枣同时也是含碘量充足的食物，一个礼拜用几次可补充甲状腺不足，例如常见像是海苔或是紫菜等等都算哦。那接下来要公开一些含镁的饮食，蔬菜例如甘蓝菜、菠菜、结球莴苣，淀粉类如南瓜、红皮马铃薯、黄帝豆、牛蒡等等，而海藻类蔬食像是昆布、洋菜菜以及红枣。那全谷类例如说是荞麦、小米、黑麦、燕麦，坚果类的部分则是杏仁、腰果以及胡桃。油品

如初榨橄榄油与椰子油，还有芝麻油以及亚麻仁油。所以平常没事多摄取这些食物，可以使你的失眠过劳以及身体发炎改善好转哦。

许多人头痛、牙痛、筋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出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使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容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的菌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想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知道宠物兔在开心时有什么样的动作吗？除了会和狗狗一样快速的摆动尾巴之外，居然还会跳兔子舞。当兔兔出现小尾巴快速摆动的情形，常被视为它开心的一种表现。不过更精确来说，它们正处于一种心情好，发现某种令它愉悦的新事物状态，通常还会伴随着有扭扭头、小跳跃，或是到处抹下巴等行为一同出现。此外，当兔子处于开心快乐的状态时，还会有不规则跳跃，伴随着脑晃动、摇头晃脑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那兔兔透过此肢体行为表达出它兴奋、想要玩的好心情。大多时候，这种行为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连续多次出现。爱兔协会表示，最容易观察到宠物兔跳兔子舞的时期，大约是在它们4个月大到1岁之间。在此期间，只要饲主提供不会造成兔肚紧张压力的环境，那就有高机会可以时常看到兔子跳舞。不过伴随着兔兔年纪增大，跳舞的情形也会日趋减少。基本上6岁以上的兔子就会剩下偶尔摇摇头、扭扭屁股，或是简单的跳一下，甚至到后来还会完全停止此一行为哦。

现代人总是离不开手机，长时间狂刷社交媒体，真的没有关系吗？桃园文心诊所院长戴小福提醒，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一再跳出通知画面更新，会慢慢累积成疲劳，造成认知干扰，这样的影响不

只发生在青少年，成年人的大脑一样会被受到干扰，因此建议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时候暂停社交媒体可以降低焦躁感，找回专注力。戴小福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讨论不只聚焦在使用时长，也包含长时间暴露于高频率刺激当中是否影响情绪调节以及注意力稳定。要注意的是，类似的状态同时也会在成年人的身上看到。戴医师说明，不少人提到当社交媒体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情绪没有明显改变，但是生活出现了一种安静感，原本反复出现的坐立难安查看手机的冲动不再那么占据注意力。这样的变化往往不是因为内容不同，而是资讯进入生活的方式改变。他分析社交媒体运作模式对大脑产生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通知跳出，画面更新，及时回馈，会迫使注意力一次次的抽离再重新接回。这种反复切换虽然没有立刻带来压力，但是会在时间中累积成一种难以察觉的疲劳，使人难以长时间专注。随着使用时间拉长，大脑会逐渐学会期待刺激的出现，即使通知没有响，也可能不时浮现会不会有新讯息的念头，这种等待本身就足以让神经维持在待命状态。可以把它想成背景噪音，就像在房间工作时，旁边有人每隔几分钟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只是确认你还在，即使每次都很短，一天下来依然会让人感到疲惫。社交媒体的通知正是这类持续存在的认知干扰。戴医师强调，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使用都有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固定时段的浏览有意义的互动，仍能够提供连结与支持，因此真正拉开差异的往往不是使用时间，而是节奏是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即使有了舒适的睡眠环境，还是睡不着，怎么办？东海电视采访睡眠专家柳哲正时，他说明睡前不应做太刺激的活动，可以暂时起来而非躺着。他建议若想更容易醒来，闹钟可以放喜欢的歌手歌曲，因为人对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敏感，特别容易醒来。筑波大学的睡眠专家柳哲正时建议，睡眠室温维持在约摄氏20度以上，低于18度的环境可能对健康和睡眠造成负面影响。寝室应保持整晚黑暗无光，别开小夜灯，以利体内生理规律自然运作，特别是强光会干扰睡眠。另外，许多人会用手机的音效或是打钟的声音当闹钟的声音，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人类的声音，特别是熟悉喜欢的歌手的歌声，比单纯的电子铃声更有助于清醒。柳哲正时解析，这是因为人类对人类的声音特别敏感，比单纯音效更容易从睡眠状态中醒来。另外，不少人苦于在床上躺着迟迟无法入睡，柳哲正时认为这可能导致大脑将床与醒着连结，进一步造成失眠。他建议就寝前避免进行让大脑过度活跃的事，例如滑手机、打游戏，但若是可以看放松情绪的影片，例如像是大自然的鸟鸣声，研究认为稍微有用处，但是不要太刺激就好。同时，很多人即使放假了还是觉得疲惫，这有可能是周末晚睡导致体内时钟混乱，产生一种时差感，认为社会时差。专家建议维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减少这种疲倦感。

0: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路人梦》，阿个翁立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定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有效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养颜啊，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个叶酸吼，对于种促进个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色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一旦帮助消化甲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好，咱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一旦迄个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些抗氧化的物质了吼，对种轻度自由基了吼，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好。咱即卖好，因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一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啊吼，纤维质啊，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脾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迄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啦，所以会当健胃脾。好，要跟我讲哈，什么讲？其他的效果啦吼。其他的效果要各有哈，会当通宵等啦，清热解毒啦吼，啊，个人通乳通淋啦吼。安尼，好，咱今麦讲吼，什么人适合吃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吃红豆啊。吼，啊个。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了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了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食吼，会使食红豆。好，安尼，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吼，张起含谢的合唱的迄个歌唱情侣了。

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几摆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吼富含迄个钾啦吼，啊，迄个有几摆吼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上好是。要注意这些是魔鬼量齁。好，过来。片面红豆齁，片面过度的加工。家里在做红豆汤齁，是点心的时阵齁。尽量减少那个糖分的那个添加啦齁。以免热出伤济那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皮齁容易引起那个胀气啦齁。所以胃肠功能较歹齁。不适合吃那个红豆齁。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吼，对红豆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时阵，咱会看到一群小朋友互相掠咧炫耀，掠咧乒乓，有诶得意洋洋讲：“你看，我有这個，啊你无咧。”伊可能只是比别人加一挂糖啊，加一个佚佗物啊，或者加一支彩色诶笔。有时阵，咱也会看到一挂大人咧互相比较，有诶会欣羡朋友。伊有遐，啊，我无啦。别人有可能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一段甜蜜的感情，或者一种友好的生活。如果囡仔一天要乒乓，是一种天真，那么大人的心神就感觉太过幼稚。